0: 哎啊，大家都会特别起劲儿哈、
1: 不行，我们这个呼号没有报全会被扣分
0: 啊。呼号就是 FM100.5M846 江苏健康广播、FM95.2M585 江苏财经广播。
1: 对啊，我们后面有补了啊、不要扣我们的分好吗？好，那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0: 我是李欣。
1: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我们的嘉兴饼干啊，搜索一下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大蓝鲸上面啊，我们看到了这一位 WEE 说，第一次上班的时候看你们，哈哈哈，好得意啊！
0: 是看我们得意，还是你听完了之后自己特别的得意呀、啊？
1: 好得意啊！用广东话叫好得意啊！
0: 哦，好洋气
1: 啊！这个好得意啊，是不是广东人啊？因为一般来说，江浙一带的人不会用这个得意这个词。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吧？
0: 那是我们昨天的新来的。饼干吗？
1: 哦，对，
0: 嘉兴饼干吗？
1: 对对对对，所以他说啊、哦，好得意啊，好得意啊
0: 啊。
1: 他不是，他是小苹果，
0: 小苹果啊，
1: 他说
0: 记录一下，
1: 看不到小新的眼神哈、来把眼睛拿下来给他看一下眼神。哎，你这像瞎子阿炳。
0: 哎呦，不是嘉哥，你是怎么习惯的这个灯光？我这看他的，
1: 不是，我现在已经不，我完全不盯着他看，因为我基本上的眼神都是在这两台电脑上面，要么在你这边，所以我基本上不看他。
0: 哎呦，我不行，我是不是应该戴顶帽子啊？
1: 哎，你可以戴个帽子，
0: 对、
1: 啊、对
0: 吧？我戴顶帽子会好一点啊，因为它真的确实能遮光挡一下。
1: 对，
0: 哎，对对对对，这样好像就好多了、
1: 戴着墨镜吧，就有巨星的感觉 ，super star，
0: 难道不是吗？
1: 啊，是，说的也没有错。他说啊，看到了，爱你哟。小苹果说爱你哟。
0: 小苹果，小苹果还是小酒鬼啊？
1: 小苹果
0: 啊，小苹果，
1: 小 apple。
0: 哎呦，
1: 嗯，
0: 我就现在有点搞混了，就是太火了。
1: 小苹果发了他办公桌上的两盆花，好漂亮，
0: 生机勃勃。对，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力量。
1: 李欣，你看看，跟你办公桌比比。你看看人家的办公桌，你再看看你的办公桌。
0: 就是大家知道吗，我是一个非常纯纯的屁人嘛，屁人就是不喜欢收拾东西的那种啊。然后大家再想一下，我还有五只猫，你要家里会是什么样子。
1: 我有一次在办公室里面，那个时候还没有跟仙儿搭档做节目、然后我一进办公室看到他的办公桌，我拍了一个照片发了个朋友圈，说你们猜这是哪位女主播的办公桌。
0: 然后后来我还不知道怎么被拍了呢。
1: 对，然后我们下面有很多留言的，就认识李欣的说，这一看不就是李欣的办公桌吗？
0: 我之前我闺蜜去给我收拾东西啊、因为她是属于那种断舍离非常强大的，她就想说这个也扔掉，那个也扔掉。我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行。但实际上也没什么用了。
1: 李欣经常跟我讲说，佳哥你在办公室吗？我说在。她说你帮我看一下我的那个包里，我的那个员工卡在不在？
0: 对对对。
1: 然后说不在包里，就在桌上。我说你的桌上，我无从下手。
0: 现在好点了啊，我觉得就是
1: 比我上，你们现在不
0: 惧，比我上，我想说比我上大学的时候好多了。就然后养了猫之后呢，其实还是会比之前更好一点，因为你不收拾压根没法住啊。
1: 你家不会只有床的一块是空着的，其余都堆满的吧？
0: 然后又衣服又多，大家懂吗？女生本来就喜欢买衣服，在家还女主播这么一个职业哈，东西多的，哎呦我的天哪！
1: 你需要那个，你需要大家众筹给你一个大 house，
0: 大 house， 同时还得众筹给我来一个管家。
1: 哦，阿姨。
0: 不管什么帅哥，
1: 非佣
0: 帅哥也是、
1: 所以你想要帅哥管家是不是？
0: 反正就是需要个管家啊、
1: 现场、
0: 就是、帅就更好。
1: 现场征集一下，李欣要一个帅哥管家。那你提前要有一个那个大 house 才行。
0: 那我妈用我妈的话说，不管多大的 house 都会被我填满。
1: 那倒真的是，
0: 我觉得好像也有点道理。
1: 我跟你说，你房子一大之后啊，你就特别想买东西。就制止不了你那个购物的欲望，
0: 是吧？
1: 然后你会房间这个房间满，那个房间满，那个房间满，这个房间满。
0: 哎，从小没有养成良好的习惯，我觉得这事儿呢，作为我的老母亲的她哈，也要自我反思一下，怎么就没有教育好呢？
1: 怎么就没有教育好呢？
0: 啊，真是天天就知道骂我。
1: 他会天天骂你吗？
0: 他就是属于那种啊，非常
1: 唠叨，
0: 对，就明显的中国式父母，做得好的时候不鼓励，没有奖励，然后做得不好的时候天天唠叨。然后就叛逆啊，就是不做。
1: 我妈妈现在不得不夸她一下，她脾气比以前改了好多。我妈以前是属于那种你完全要按照她的性格，她的生活方式来生活。但现在不是了，她学会了忍让。有的时候明显感觉到我的时候意识到我自己语气不是很好的时候，他也不吱声了。
0: 哦，忍着，他居然用忍。
1: 对，他也开始忍着了。

0: 但是我也会反省我自己的时候说，哎，不能这样子，还是要那个，就是好好说， 对吧？
1: 嗯，
0: 所以现在我们几乎已经没有争吵了。
1: 对对，这就很好，说明都年纪到了。
0: 嗯。
1: 扎心了，
0: 都年纪到了。
1: 我爸妈其实脾气也是属于那种很急的，
0: 嗯。
1: 然后用我爸爸的话说，他大概到30多岁、40岁，我那会儿还小的时候，他脾气就已经好多了。
0: 嗯、
1: 现在呢，基本上跟我说话心平气和，你会感受到啊，一个就是，
0: 老父亲，
1: 这对中老年父亲。而且我爸的声音其实状态很好、哦、你就会发现就是音色其实也是遗传的嘛。
0: 哦、啊、所以你爸其实也是想当主持人。
1: 唐山话可以接受吗？
0: 可以啊，地方台不是都有方言主持人吗？
1: 那个时候上大学不是还有固定电话吗，在那个、我们的宿舍里面、然后我爸给我打电话过来之后呢，我同学接到的嘛、室友接到了之后说，哦，好好听的，是你男朋友吗？我说是我爸爸。
0: 哎，那你跟你爸爸走出去会不会很像是男朋友男女朋友那种？
1: 现在不行了，我估计可能10年前、20年前
0: 可以的，
1: 真的是有可
0: 以，对不对？因为男生好像老的会比女生慢一点点，在某一个年龄段。
1: 咦，是的，
0: 嗯，当然科举与狠活除外啊。
1: 他们那都是非常纯天然的，但是我的爸爸好像是容易白头发早了一点
0: 啊。没关系，染一下就好了，这是多简单的事儿 ，so easy。
1: 哎呀
0: ，it's so easy，so easy、哎。
1: 年轻的时候还是非常的 handsome， 帅呆了。
0: 所以你的颜值是遗传了你的爸爸？
1: 我妈妈就是看上了爸爸的颜值，但是妈妈长得也还可以哦。
0: 啊、
1: 你知道曾经我发了一下我妈妈的照片在那个、
0: 朋友圈，我看到了，
1: 对对对、然后我一个朋友说你妈妈长得比你好看。
0: 这个话我其实听起来不会难过的。
1: 对呀、啊，就妈妈比我说我妈长得会比我周正很多。
0: 周正，你是长得歪的吗？妈妈长得比你周正。
1: 就她是那种非常纯正的国泰民安脸，她会稍稍的有点方，但是鼻梁很高、然后眼睛大大的、哎呀天哪，美死了。
0: 哦，所以那你的颜值主要是遗传了你爸还是你妈？反正我觉得你跟你妈妈不像。嗯，
1: 那就是爸爸会更多一点。
0: 我觉得是。
1: 对，爸爸会更多一点。
0: 嗯，所以你遗传了爸爸的颜值，你在江苏省台。如果遗传妈妈的颜值，
1: 我们可以无限想象一下。
0: 烫闪电台，
1: 不是遗传妈妈颜值，国泰民安了吗？要往上走一步，
0: 要往上走一步，那你可能就是我想想看哦，对，国泰民安的感觉，就风平浪静的，对不对？
1: 对，
0: 世界和平，
1: 对。
0: 外交官，
2: 武林泽小枣、和田大枣、山东金丝枣、武林长枣，但是长期以来真正符合北纬品质的枣有且只有若羌灰枣一款。这一次呢，咱们又升级了，去皮去核，打开全部都是独立包装，一口咬下去清香细腻，枣肉入口即化，赶紧来尝尝。4007101909 4007101909。那继续看到张先生说啊，这枣子买对了，原料就是新疆的原生态的钓竿枣，而且是当季的新枣，它每年被国人疯抢150万吨，更加的圆润饱满，捏起来是有弹性的，枣肉吃起来细腻瓷实，还带有一点嚼劲，裹着新疆特有的浓甜。那秋冬呢，正是吃红枣的好时节，手脚冰凉的女生们平时可以多备一点，携带很方便，打工人来不及吃早餐，出门揣几颗也不用担心啊挤地铁低血糖了。肠胃脆弱的朋友们，喜欢红枣又觉得枣皮伤胃的，那闭眼冲这个。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59袋，99/10袋，暗箱买更划算。这个羊毛不薅白不薅。微信小程序下单就搜索“银江南京选”。新疆雪水浇灌的糯枣肉，红枣界的软黄金，老树红枣超市买不到，配料表呢更是超干净，没有添加，婆婆妈妈都抢着囤，说的呀就是咱们最近推荐的新疆昆仑的雪糯枣。这枣子每天下单的特别多，新品上新价59块钱5袋，99块钱10袋，整箱买更划算。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购买或者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银江南京选。要说哪里的红枣好吃，那肯定是新疆的。阳光、雪水和大地孕育了这款让人一口上瘾的糯枣肉，它是红枣界的小软糯，又甜又香，咬上一口软糯不粘牙，甜而不腻，每一颗啊都散发着浓郁的枣香，去了皮去了核，不会刮喉，让你吃的舒心又安心。无论是作为下午茶的小零嘴，还是饭后解馋的小甜点，都非常适合。而且 且呢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叫开袋即食，打开来

0: 又能吃，不用洗。杨女士啊，订购了一箱，说配料干净，没有负担，很健康。张先生说电话打不通，各位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有可能占线，你也可以去到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在这个防腐剂、添加剂横行的时代，这款糯枣肉坚持简单纯粹，配料表干净到只有红枣，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吃得放心才是硬道理。每袋呢是108克，有20颗左右小巧玲珑的枣肉，不管是自己吃还是分享给家人朋友都很贴心。4007101909，4007101909，活动倒计时，大家抓紧时间，59五包，99十包，整箱买更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下江南的江南。
1: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
3: 还要喝哈啤酒
4: 哟。好好的要享受一下周末了是哈。
3: 对呀、这是愉快的生活。你看这小助理的生活，你看人不见了，消失了。我们两个人在这辛苦的做节目，他消失了。
4: 我也想吃。
3: 吃什么？
4: 吃烧烤。哈啤酒。
3: 我上个礼拜天吃了一顿烧烤，带着我妈一起去的，很好吃。
4: 但是说实话，烧烤我真的好久没有吃了。
3: 不能经常吃了，就难得吃一下是可以了。结果我喝了一杯那个柠檬红茶，睁眼到天亮，
4: 然后睡不着，想你的夜，
3: 我
4: 多希望
3: 你能在我身边。
4: 你看，就是二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就会想很多的事情啊，
3: 就放电影一样的。
4: 对呀，
3: 但是我现在尽量去想开心的事情，不想那个不开心的事情。因为不开心的事情一想更睡不着觉，所以现在我学会了在睡觉前放下所有，让自己能有进入一个非常好的睡眠的状态。
4: 好的，刘佳老师又成长了。哎
3: 呀，是又老了好不好？到我这个年纪就不能再讲成长了，就是老。
4: 哎呀，这个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叫老了。
3: 嗯，
4: 对不对？万一你的时间线拉长到100岁，你现在还年轻了。
3: 哦，那我现在还是青年。
4: 对呀，
3: 少年。
4: 是的呀。
3: 好，
4: 就咱这个预期寿命啊，是在不断的加长、加长又加长的。
3: 我们来看到家人群里面哈，这个我们的听众哈，我不知道他的英文名字怎么念 ，Sudan，
4: Sude， 对
3: ，Sudan。Adam Sudan 啊，反正不管了，反正是我们的家人群。他说帮我点一首歌，祝我老婆生日快乐，永远美丽，点一首王菲的主角。
4: 哇，那你老婆好幸福哦，在家里她就是主角。
3: 对，她还要跟我有空干一杯，我说必须的，
4: 干一杯，干一杯，
3: 干一杯。
4: Cheers
3: Cheers。 她老婆我跟你说啊，是一个温柔善良美丽的姑娘。怎么我感觉有一首歌，村里有个姑娘
4: 叫小芳。
3: 没有，我觉得他老婆真的蛮好的。他应该很，但他对他老婆也非常非常的好。
4: 对啊，就是这种感觉啊，
3: 就是你
4: 人生
3: 你时时刻刻是记在心里面的。有一个心里面的位置是属于他的。就像刚刚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说为什么就是男女朋友分手以后不能当好朋友，我觉得是可以的。只要比如说你现在结婚了，那只要你的另外一半不介意，其实是可以的，因为你们真的恋爱过，彼此很了解，真的是可以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的。
4: 我只能说啊，能不介意的没几个。

0: 可能一个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的那一种。
1: 嗯，
0: 所以说
1: 我们要有大度的胸襟，
0: 就只能说是呢他可能不知道啊他可能就是觉得是普通朋友啊、
1: 嗯、
0: 也有可能呢就是其实两个人分开了之后，很多的时候比如过一段时间确实已经没有当时的那种感觉了，
1: 嗯，
0: 就已经彼此之间的就很平淡的那种朋友的状态，对吧？但是如果说你要跟你的另外一半去解释说我跟他没有这样的一种关系的，
1: 他们也不会信的，
0: 大部分人不可能相信的。
1: 就像说你之前跟你前女友你是哎，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说你是拿哪只手喂你前女友吃饭的那个男生停留了10秒没说话。
0: 那应该说我没有手，我见了你之后才长出手。
1: 不，他停了10秒没说话，10秒以后一个大嘴巴子就上去了所以真的很为难你知道吗？我觉得感情啊，平平淡淡才是真，就生活就是这样的，没有那么多的说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太少，
0: 没有那么多是非对错、嗯、
1: 感情世界里只有爱和不爱，没有对和错，好吗？接下来我们把主角送给 Sudden 的爱人，
0: 嗯，
1: 也不知道他爱人有没有在听节目啊？如果在听的话来听一听，因为他觉得老婆是他生命当中永远的主角。

此我步步牛，连红绸才高桥，高桥要等西抬头飞黄。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990-5757，400-990-5757。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神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在太阳下晒一晒，香味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块钱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块钱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我也超爱这首歌，来自于苏慧伦的《柠檬树 Lemon Tree》。
1: 嗯，听起来十分的
0: 可口。
1: 清新
0: 我在家我就我买了最近买了好多那个香水柠檬，嗯，然后就在家里面泡那个柠檬水喝，
1: 对，有一股清新的味道扑面而来。
0: 但凡是柠檬、橙子、柚子那个香味我都爱，
1: 这都是属于柑橘类
0: 啊，
1: 都是柑橘类，对。
0: 嗯，
1: 那个柑橘类会让人觉得很开心。
0: 嗯
1: 嗯，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我们夹心饼干的一份子啊。
1: 嗯，
0: 搜索一下刘家小写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1: 嗯，
0: 这首歌呢是 VC 有点甜在大蓝鲸上面点的，他说嘉哥我想点一首苏慧伦的柠檬树，他说我的女儿叫小柠檬，可爱吧，我说酸酸甜甜的可爱，哦，
1: 可爱可爱可爱，
0: 对，
1: 一下子就觉得说那种哎呀软软糯糯的那种感觉，
0: 清新
1: 是吧，
0: 哎，应该没有人会拒绝柠檬的香味吧，
1: 闻起来真的很让人开心哦。
0: 对，我有一段时间睡觉的就是睡觉之前我都会把柠檬切两片放在床头或者放在那个床头柜上。
1: 嗯，柠檬呢就是我不是用精油吗，
0: 嗯，
1: 柠檬精油还有一个很好的作用，
0: 什么，
1: 它就是净化的作用，可以净化你的梦境哦。
0: 对，柠檬香气真的非常的好，就我每一次，嗯，我以前记得我跟你讲我还有一次干了一件很荒唐的事情，我去斯里兰卡旅行居然还带了三个柠檬回来放在包里忘了，海关都没有查到。
1: 你突然这么一说，头两天我出门啊买了点荔枝回来放在包里我好像也忘了
0: 荔枝会臭的，
1: 对，
0: 会馊的，
1: 天哪，好像真的忘了
0: 耶。哎，但是今年的荔枝不贵耶。你买的荔枝还是荔枝黄？
1: 荔枝，
0: 荔枝现在多少钱一斤？9.9还是十几块，
1: 忘记了，不记得，就是他一买就是那
0: 一盒，
1: 对，小盒，对，
0: 哦，
1: 不知道多少钱一斤，但是确实会觉得说
0: 不贵，
1: 吃一点心情会变好，
0: 对，
1: 但是荔枝也容易上火，
0: 甜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我那时候住在麦高桥老街，不是有个那种开车子的来卖荔枝吗，
1: 嗯，
0: 最便宜的我记得有一年3块钱一斤，我一下买了好几斤在那吃吃完第二天嘴上泡都出来了，
1: 起泡流鼻血啥的，对吧，
0: 流鼻血倒没有，起泡啦，嗯，但荔枝真的好吃啊，尤其冰箱里面冰一冰，
1: 嗯，
0: 很好吃。
1: 听说还有一个什么可以你稍微煮一下它的那个热性就会少。

0: 1块钱一公斤，他说我请的人工都不止这个钱。然后我说那荔枝呢，他说很多就烂在山上了。
1: 我的天哪，我突然想到了大鹏杨幂之前的一部电影，就是去给杨贵妃送
0: 采荔枝啊，
1: 对对，岭南荔枝，
0: 长安，
1: 对
0: 对吧，
1: 叫长安什么来着，是
0: 长安，长安荔枝，荔枝
1: 不记得
0: 长安什么时辰，
1: 对，那个时候想吃荔枝多艰难啊，
0: 快马加鞭，
1: 对，然后呢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然后又冰冻着，对吧，
0: 而且他们家那个山上种的那个荔枝跟我们这品种不一样，它是粉红色的，哦，特别好吃，特别甜，
1: 泰国，哎，我觉得那边热带水果真的，
0: 因为不值钱啊，你想五泰铢一公斤，就1块钱一公斤，
1: 恨之恨不能飞过去吃够。
0: 最近泰铢的汇率很好，哎，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去年去是4.5好像汇率啊，现在快5了，4.8几了，快4.9，快5了。
1: 哎，那这个
0: 五元时代很快会到来，南通宋慧乔应该很开心。
1: 我的天哪，那啥时候去一下呀？
0: 可以啊，
1: 啥时候去一下，家人们？
0: 说不定我很快就休假，我就去玩了。
1: 跟南通宋慧乔还可以约见一下。
0: 南通宋慧乔好像今年又说不一定在泰国，又说带儿子去三亚参加什么比赛还是留学，
1: 哦，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哎呀，也是学霸，家里宝宝也是学霸，
0: 真的，我们群里面的学霸真的是太多了。
1: 学霸二代是吧？
0: 对，不仅群里面很多是学霸，然后自己的孩子也是学霸，
1: 厉害。
0: 你也是学霸，你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1: 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但学的是播音，哎，
0: 那有什么关系？那也是研究生，
1: 是研究生啊，就是也没有研究的特别明白。那这怎么讲呢？就是播音的硕士呢，他确实在这个领域当中
0: 就是牛的，
1: 是学霸的，但你要说你让我跟什么
0: 清华北大比
1: 土木工程啦，
0: 啊，这个专业现在已经没有了，
1: 没有啦，啊，
0: 对，
1: 然后什么这个电子工程啦，还有什么工程啊，通讯工程，
0: 哦，
1: 对吧，
0: 对，
1: 还有什么那个
0: 航天工程，
1: 航天工程
0: 那没法比，那你当空姐是可以的，飞上蓝天是可以的。
1: 就是他们的那个，就是学霸的含量会更高一点。咱实话实说，实话实说，
0: 不一样，工种不一样。
1: 对，
0: 那让他们来当主持人，他们也当不了。
1: 啊，那还是有点难度。
0: 对，你让他上台讲一个小时话，没有稿子，他能讲得出来吗？他会讲，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很快将抵达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1: 然后这句话可以说个10000遍。
0: 对。他是谁谁谁笔下的夜泊秦淮近酒家。
1: 你说的这个是不是那个导游的词？
0: 不是，是最近在那个抖音上面有这样一段配文，就说啊，大家来试一试，如果你来配这段话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保护好自己的嗓子才能配音，
0: 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才可以看到这个万物花花世界，
1: 没错，看到美丽的夹心饼干们啊。
0: 好，我们继续广告。
1: 继续广，现在很多后台的朋友在说啊，6.18呢，这个好视力的活动太火爆了嘛。大家呢不要着急啊，只要打过电话，后台都会记录。另外呢，我们还帮大家额外争取到了10分钟的时间，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千万别错过，限量618份。现在来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来购买，依然能够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智能按摩仪、蓝莓叶黄素、健康枕等等啊，4重好礼限时加赠，大家赶快来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尤其是很多听众呢，经常看手机电视，眼睛会长期的酸胀干涩哈，老想揉眼睛，总觉得眼前雾蒙蒙一片，不清晰不透亮，下楼梯呢都怕摔，严重影响生活，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就真的不一样了啊！那一直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呢，这次618的福利政策确实从来没有过，还在犹豫的听众抓住最后的机会，赶紧拨打400-632-0707。除了可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有智能按摩仪、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整整4重大礼，真的就是抢到就是赚到，晚了就没有了。现在就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2: 是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男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 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

91-400-901-9191。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

0: 一起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感动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八 ，C 类代码。

0: 02-5900-989。
1: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2: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1: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2: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3: 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
4: 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
3: 股市直通车，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
4: 我们与您携手穿越牛熊，见证时间的价值。
5: 好，这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1，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各位大南京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芒，
6: 我是主持人大鹏啊，也在节目一开始感谢各位。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那么节目一开始还是提醒到各位听众，股市直通车节目一个半小时的节目时长，前一个小时大家可以正常在广播端、在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进行收听。那么后半个小时的节目啊，我们会在大蓝鲸上进行视频直播，我们会邀请到两位嘉宾同屏他的电脑，跟我们一起来边看盘边讲解，大家也会更直观的啊能够感受到学习到。那么后半个小时啊，那就只能通过大蓝鲸 APP 来进行收看了。
5: 好的，那么所以各位啊，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大蓝鲸 Live 直播间，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各位还是第一步登录我们的大蓝鲸之后，来到主页面，主页面中间看到了吗？一个蓝色的主播号啊，很显眼，主播号点进去，这里是我们江苏广播所有的主持人，各位拉到最下方江苏财经广播，看到商盟和大鹏先点进来，右上方帮我们加加关注，加了关注之后这个蓝标就会显示已关注啊。然后这里是我们两位主持人的节目和个人介绍，那么各位进来了以后呢，大家进来了以后呢，进入这个中间的灰色的 Live 互动啊，进入中间灰色的这个 Live 互动，Live 互动，大家点进来之后，这里你就可以听和看啊，听和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对吧？那么节目结束之后，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App 里面找到主播号，进入我们这个 Live 互动，就可以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节目结束之后呢，你还可以拉动进度条啊，拉到你想重点看和听的这个进度上来。好，那么各位进来之后呢，还是第一件事把打卡两个字打到我们的大南京上来啊，打卡两个字打进来之后，然后各位参与一下我们的节目互动。今天上蒙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市场企稳了吗？一稳了，二再看一下啊，我个人选择一啊，稳了啊，稳了啊，阶段性的稳了。但是其实啊，我建议大家还是要重点看一下，昨天晚上是这个欧央行是加息的，大家重点要盯什么呢？我觉得六月份的这个震荡可能会暂告一个段落，但是各位现在马上要盯的是什么？6月16号啊，应该是16，对，没记错，下周二日本央行现在大概率加息0.25%，25%，25%，25%，对吧？很有可能从0.75%到1%。日本央行很有可能加息，很有可能加息。然后关注16、17号，沃什他的一些表态发言，对吧？大家好像现在都在说这个，因为从这个伯南克开始嘛，都是这个有鲍威尔，对吧？都是有点阵图，但是说沃什要拆掉这个点阵图。各位啊，他是有这个打算的，就是他想让美联储还是回到他这个一个政策的这个工具上来，就是不取消这个点阵图。但是我提醒大家，可能不会这么快，这是沃什的一个想法，但是这个点阵图的有和没有不是沃什一个人能够决定的啊，所以呢这个还是要等一等看。但是我觉得比较重要关注，我认为这波调整可能慢慢的进入到一个尾声了啊，进入到一个尾声了。现在重点要看什么？世界杯已然开幕了，已然开幕了啊。各位，昨天晚上墨西哥赢了哪个2-0吧，对吧？这个我现在年纪大了啊，其实我看世界杯的时候是在上高中的时候啊，特别的高中大学的时候啊，那我绝对是个绝对的啊铁杆的球迷，地道的球迷。但是现在随着年纪大了以后啊，确实今年对世界杯时间也不太友好啊，
6: 踢赢了南非
5: 啊，踢赢了南非是吧，也熬不住了啊，所以现在看世界杯也确实看得少了。那哎，确实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就只有年轻的时候那个激情

红牌热力四射用不完的精力的时候，什么熬夜不在话下。上大学的时候看球啊，我记得我上大学是2002年的这个世界杯吧，这个日韩的这个世界杯啊，就晚上嘛7-8点钟我们看看球啊，但是那时候上课，这个大家集体跟老师说啊，今晚球赛啊，这个老师回去吧，今天晚上这课不上了，大家回去看球啊。大学老师也理解我们，真的那是一个朝气蓬勃那样的一个年代啊，我又回忆了自己的青春年华，真的那个时候年轻人啊，用不完的精力啊，这个热气腾腾的这个青春啊，勃发的青春啊，所以现在熬不起了啊。但世界杯已然开了，各位对吧？世界杯也开了，然后这个12号 SpaceX 啊，这个 SpaceX 上市啊，好像现在挺安静的啊，没有太多的这个动静啊。然后呢，还有就是马上我觉得就是要关注政策了。第一个就是日本央行对吧？日本央行16号下周二上午日本央行的这个会议。议息会议，然后就是卧室，大概率应该是不会再像今天。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利好是什么？各位啊，就像我们跟大家讲的，其实现在全球都是包括华尔街嘛，主要是华尔街在交易美联储加息嘛，对吧？但是呢，这个昨天晚上大家看到来来回回美股一上来是跌的，然后随着这个说大家不打了又起来了，对吧？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大家发现这个美股，尤其是这个费城半导体，对吧？都已经涨了，今天是涨了8个点吧？我记得今天早上起来，然后纳斯达克啊、道琼斯啊、标普啊都在反弹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可能这个川普又说了啊，不打了，很有可能就马上就要签协议了。啊，马上就要签协议了，那么意味着油价，霍尔木斯海峡打开，油价下来，全球的这个高这个大的资产价格都会下来啊，这个因为油价一下来嘛，马上通胀就可能下来，那么这个美联储就是美国最担心的这个高的价格通胀就会下来，那马上美联储加息的这个预期就会降低。对吧？所以昨天晚上美股啊，包括今天日本、韩国股市啊，韩国股市真的是够了。各位，这个星期5天，每天都熔断，不是涨熔断就是跌熔断啊，这个刺激啊，这两个字刺激。确实也是因为韩国大量的散户，而且加杠杆啊，大量的散户加杠杆，对吧？包括日本，大家知道它利率比较低嘛，日本很多的这个资金啊，他也会去韩国股市去买，对吧？这个然后韩国人来买我们，日本人也好多去买韩国都有啊，所以这个是比较关键的。我觉得这也是触发了昨天晚上美股大反弹和今天我们 A 股也被拎起来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美国的这个全球，它主要担心的美联储或者是这个华尔街主要担心的就是资产价格在高位。对吧？因为你霍尔木斯海峡一直打不开嘛，一直打不开的话，它很多的价格就是顶油价。油价大家知道，油是大宗之母，油价顶在上面，很多的资产价格都在上面。那么如果说你这个霍尔木斯海峡打开了，然后你的很多资产价格下来了，油价下来了啊，那么对于全球的这个通，个人觉得这个调整，你说它彻底结束了，我也不敢下这个判断。但是昨天晚上我在给大家做收盘，商盟说股市的，大家有没有听啊？昨天晚上其实我已经觉得这个市场慢慢你会发现，三天不新低，这个市场你会感觉虽然是在这个。多还是一个空头排列，但是它连续几天都是小阳线，对吧？我昨天就感觉这个市场有点要起来的感觉啊。昨天我是跟谁啊？好像是，收盘以后跟孙老师聊了一下。昨天下午4-5点钟，因为昨天下午出去谈事情的，回来办公室挺晚的了啊。昨天我加了一会班，我跟孙老师聊了一下，孙继东老师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怎么感觉有要蹦一根大阳线？他说也是，他说对，他说上证可能要蹦回4030。我说对，我说我也感觉，我说作为一个老韭菜，我的感觉要蹦阳线了，甚至要蹦大阳线。而且我昨天晚上，如果大家去仔细听我的商盟说股市啊，我给大家复了个盘，对吧？昨天我就是这种感觉，我感觉市场可能要崩，要起来，要起来啊，要起来，好吧？那但是这个地方是不是就能够判断这波的这个宽幅震荡就已经结束了？各位，我现在我觉得还不能下这个结论，还是要看一下下周二日本央行，然后接下来美联储他们的一些表态，慢慢的可能很多事情才会尘埃落定啊，尘埃落定，对吧？所以。从6月初啊，5月底我们就跟大家讲，6月份可能市场是一个宽幅震荡，你可能就是涨一天跌一天，背一天洗一天，大开大合啊，大家做好这个充分的思想准备，对吧？可能一天 KTV， 一天这个 ICU， 可能都是这种感觉啊。6月份可能是一个宽幅震荡的一周啊，宽幅震荡的这个月份，但是马上我们知道端午节也快到了啊，然后现在一些不明朗的因素慢慢的也在掰清楚，所以我们觉得接下来啊，可能市场。慢慢的在边际向好啊，边际向好，对吧？好，所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fe 直播间参与互动啊！各位进来之后，进我们的大南京 Life 直播间参与一下互动。首先，各位啊，咱们股市直通车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统一动作，先把打卡两个字打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啊！打卡两个字打进来，打进来之后呢，各位啊，再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今天呢，商盟跟大家的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市场企稳了吗？认为企稳的朋友扣一个一，认为要再看一下的朋友扣一个二啊！我是选择了二，我觉得可能还要稍微再看一下啊，再看一下。看一下这个等到下周二周三等到下周慢慢的过完，我觉得这个市场基本上是不是调整结束了，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性的选择啊。

0: 好吧，那么今天这样啊，今天各位我们在这个11:30以后啊，今天我们也会连线孙老师啊，孙继东老师，昨天下午还跟他聊了一下啊。我们两个确实啊，我发现我和孙继东都属于那种，就是确实我们的爱好也是我们的工作。他热爱投资，是比较地道的做了投资。我也挺喜欢投资的，虽然我做了主持人，对吧？但是我也挺喜欢投资的。我一般付了盘之后，收了盘之后，也会跟几个券商啊，包括我自己认可的一些这个券商的研究员啊，包括基金经理、私募啊，我也会跟他们聊一聊啊。好吧，那么也欢迎大家，第一把打卡两个字打进来，第二呢参与一下我们的节目互动。然后今天11:30以后，我们一个是请孙老师，还有今天我会请华孚证券的孙月凡孙老师啊，因为今天这个兴业的我们的黄首席啊，江苏分公司的首席，他去外地做讲座了，给大家做讲座了。现在市场好啊，而且我们知道黄涛群确实业绩也是非常棒，他还是看科技看得很好的啊，经常也会推一些最前沿的科技给我看看，各种机器人翻滚啊，各种这个很炫酷的视频也会推给我看看啊。好吧，所以各位啊，那么今天是两位嘉宾，还有就是华孚证券孙月凡孙老师啊，今天也会在节目的后半个小时通过视频的方式来给我们连线啊，来给我们讲盘，好吧？好，欢迎各位啊，继续在我们的大南京上，各位先进来之后打打主持人，加加关注，加加我们两位主持人的关注，然后呢，各位啊就进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参与互动啊，参与互动，留下一下您的选择，大家认为市场企稳了没有？认为企稳的朋友扣一啊，认为说要再看一下的朋友来扣一个二啊。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进来。
1: 好的，那此刻我们再来看一下此刻的盘面情况啊。上证指数上涨1.36%，报4041.19点，成交金额是5839亿。深证成指上涨1.79%，报15114.17点，成交金额是6604亿。创业板指上涨2.14%，科创50上涨3.25%，权益等权上涨1.76%。那么来看到板块上，今天呢，航空装备、航天装备，包括稀有金属啊、工业金属涨幅居前。
0: 嗯，这就是我们最近一直在跟大家说的涨价材料。各位啊，这个对吧？我们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最近我们看到一些什么 PE 啊？对吧，一些树脂啊，包括我们看到那个六氟化钨啊，为什么长得那么强啊，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全球很多的高端的像什么这个六氟化钨，它主要产地在日本，但是现在日本没有材料了，我们对它的禁止出口的两用物项以后他们没有材料了，各位啊，所以最近我们看到一些对日替代的概念啊，一些像钨啊，对吧，这些六氟化钨啊，包括最近涨价的一些 PPE 啊，一些树脂啊，材料端，各位，现在机构明显啊，大家现在没有发现机构已经开始在材料端去深挖，然后挖涨价啊，最近就是我们沿着我们说的材料涨价啊，像什么钨啊、锑啊、这个钼啊、锡啊、瓷啊，大家发现没有，最近都在挖这条线啊，一些玻璃基板、瓷粉啊，最近都在挖，对吧？就是因为确实那些光高高在上的一些光啊 CPU 啊太高了，我个人觉得那千把块钱大几百的基本上机构高度控盘了。那么现在如果说还有一些这个更多的资金啊，或者说前面没有来得及去买这些的资金，可能现在再往下去挖了，挖一些材料端，然后到一些上游再深挖，而且确实他们的业绩也比较确定，对吧？像八财为什么这两天江峰电子连续2%，对不对？好，来各位，10:14，马上我们进入到今天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2: 整点看盘，
0: 来，我们连线广发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杰。胡杰，上午好。
3: 哎，上午好。
0: 你好胡杰，我们还是跟您来关注一下市场啊。我们看到其实本周你说不好吧，也挺好的啊，就上证而言，其实到目前为止已经是5连阳了，对吧？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市场也是直接蹦回了这个4000点，昨天晚上的这个随着霍尔木斯海峡可能这个一些局势的缓和吧，昨天晚上美股也是出现了一个大反弹啊。但是本周总体上来看，应该说是上窜下跳，惊心动魄的一周。这五周咱们的隔壁邻居韩国是天天熔断，不是涨熔断就是跌熔断啊。那么今天咱们大 A 表现还是不错的，也是一举站上了3天和5天均线，也站上来了，也是站回了这个目前的一个这个向上的一个走势当中来，对吧？而且今天才45分钟，我们看到量能也是有个比较明显的放大，科技股再一次全面回归啊。那么胡姐，首先还是想听一下您的判断，那您认为6月份开始这个相对比较弱势的这个震荡是不是告一个段落？接下来市场会不会再时升势？那另外呢，就是在操作层面上，我们看到其实今年以来这个市场好分化呀。我看到今天拿到的最新数据，应该说今年以来市场的中位数是-11%，而且是有3700多只个股的价格不到去年的12月31号，就是大部分的投资者今年 念，会觉得赚钱非常非常非常的难啊，市场极致的 K 型分化。那么面对这样一个情况，胡姐，你觉得当下市场在操作层面上您怎么看？特别是最近我们看到资金开始去扒一些替代，对吧？一些对日替代的材料啊，材料端涨价的这个题材。那您觉得接下来市场的重点可能会在哪里啊？您现在关注的方向，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3: 嗯，好的。目前市场的话，就是其实的话是还是延续了前几个月，包括三月份，之后的一波反弹开启之后的话，主要就是几个因素相关的，就是行业半导体啊，包括一些知名的国内的公司，就是可能会快 IPO 了。那这个就是对这个整个板块的一个带动，再加上外部因素的一个影响，整体炒作在这个相关的半导体科技相关的一些行业。那这个其他板块的话，就是因为虹吸效应，就是主动和被动的，就是自发性的，那这个形成了一种可能千把只股票，或者说是就700-800只股票上涨，其他的股票可能就是一直处于震荡调整。那这个就是说在达到一定的一个极致的时候，就是可能会有一定一个有一定的变化，这个变化之后的话，那就会开始进行一种扩散，寻找一种新的高低切换。高低切换的情况啊，现在已经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是迟早会发生的，或者说是就是发生的时候，或者说是刚发生的时候，普通人是你是可能不仔细的去甄别，可能是看不出来相关的一些因素的，或者说影响的。那只有等到中后期，那你会发现哦，这个果然是进行高跌期了。那时候呢，可能股价也好，或者说是估值也好，业绩也好，可能都是一个都已经显现出来了。那是已经错过了，不是这个最佳的一个位置，可能就是说这种需要偏左侧一点。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你如果是这种策略的话，那你就要能够接受一段时期的可能负收益，买进去可能就跌二三，多的可能跌二三十个点，可能都有。少的话可能会少一点，那最乐观的就是买进去就赚钱，那这种情况可能相对来说偏少一点，可能会震荡，那过段时间会显现出来。那这个现在的这种高低切换到这个相关所谓的一个资源也好，你说的相关的一些材料也好，那其实从去年到今年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那这个相关的板块或者个股的话，它去年就不缺吗？去年肯定也有，今年也本身然后就各种因素叠加在一块儿，那这个会有一个优中选优，或者说是在其他因素的外力的影响下，那这个强化了这个相关方面的一个影响，那这个股价那没有很好选择的情况下，那就会间接的去作为一种自由选择，或者说是股价相对价格有优势的时候，那就会自发的形成新种可谓的一种新的一个抱团或者是吸引，那这个会起二波行情或者三波行情，是这样一种情况，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然后板块方面的话，其实不只是所谓的科技板块，我认为就是说在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老邓，你讲老邓也好，或者说所谓的传统板块里面也好，也有刚才我讲的很多的都是被动，因为吸引之后就是被动下跌，那总会超过一个阀值，超过一定的阀值之后，那就会估值是会显得特别特别的便宜，特别特别的便宜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是被错杀的。那这个时候那你就应该是就是可能不受外力影响，或者相对理性的情况下，那就应该是直接是可能说是闭眼买入了。那这个等大家再回过头来反应冷静或者下来的时候，这个股票怎么比现在的价格能跌那么多，那等下回过头来应该该估值修复的时候，那可能又是一种另外一种想法，那就开始进行一个反弹。目前的话就是一方面就是受这个通胀预期的一个，因为石油有进行了相对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在相对的高位，那这个会对这个基础资料原材料会有一个传导效应，那已经开始进行慢慢的开始传导了。那传导的话，那最终结果那肯定就是一个涨价。那这个不管是原材料涨价或者稀缺资源的涨价，那都是一种涨价。那这个现在看到的盘面就是一种涨价的一个体现，或者说你看到的今天看到的这个相关的有色资源，它都是资源，它都是这种我刚才讲的这种表现的一种反应过来，大家反应过来之后，那认为它便宜了，那肯定就是股价开始要表现，或者说开始要上涨，有资金开始重新关注了，那就会形成了这种，因为本身又是处在一种二线蓝筹或者是一线蓝筹的这么一种情况下，对指数贡献又比较大，那这个指数涨起来又会相对来说是比较让人可能就是觉得又高了。那这个时候你到底是追科技股票还是去买这种，或者说是因为你刚把这个相关的板块止损了去追科技，可能又开始进行一个震荡调整，你可能两头都不占优的话，那我就认为可能搞几次下来你心态就会 搞坏掉。
0: 嗯，
3: 那这个就是说，你要有一个抉择，要有一定的定力。所谓的一个耐心，这个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耐心。可能你要接受很长一段时间，可能会

0: 赚钱，或者是乃至于亏钱，但是你前提条件是这个相关的股票或者公司业绩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形成再次轮动，或者说大家再次认知认识到这个公司或者这个行业有希望的时候，那可能会突然很快的就股价又开始进行修复乃至于超涨，那这个机会就来了。就是我们要把握的是这种一个机会，而不是说是人云亦云去今天这个好，那大家就去追这个，明天那个好去追那个，那这个又变到咱们以前老生常谈的这么一个怪圈里面来，那这个肯定是不对的。然后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做不好的，那这个人家要自己分析，找找原因。今年包括乃至于去年，确实非常的难做，因为一个是股票数量的变多，第二个就是说大家需要掌握的耐心，包括这个基本面的认识或者对个股的认识，对行情的把握和行情的认识，
1: 产业逻辑的跟踪，
0: 对，但这个可能都不是普通人，就是说可能有那么大的耐心，或者说有那个知识，或者说有那个时间精力去了解，那这个时候那你就可以找一些其他的方面的一些帮助。那今天这个一大涨，你追进去是不是又会被套，那我们要打个问号啊，那你就是多对你这个行业个股又是一个认知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现在价格高不高？如果不高，那就可以买。但是买了进去套了之后怎么办？那也是一个问题。大家要想清楚之后再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投资。你的逻辑是什么？不管你是买哪一种类型的票，都要有一定的逻辑。啊，市场我认为就是说，可能还是处在一种震荡的这么一个走势，可能震荡完了之后，可能才会有一个按照现在的这个节奏来看的话。应该不太会出现这种，比较长一段时间的这种单边行情，就是类似于去年这种行情，可能还是一种震荡为主，震荡或者震荡攀升的这么一个大的基调。然后板块轮动方面可能也会转得比较快，那转得比较快的情况下，那你怎么操作？这个也是大家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啊，行情我认为肯定没有问题，就是说大家要把握怎么去把握，或者怎么去切换，或者说是你想挣哪一部分的钱，你到底是挣短线的钱，还是挣长线的钱，还是挣其他哪一种类型的钱，你大概前提条件你要想清楚，然后再去进行一个投资。
1: 好的，好，感谢今天胡杰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谢谢胡杰，那我们在下周五的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我们也提醒到各位啊，以上的嘉宾观点是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广发证券投资顾问胡杰，职业证书编号 S02-6061208-0038。
3: 好的，那么我们此刻继续来关注到一些盘面的热点情况。我们来看到今天的人形机器人概念也是震荡拉升了哈，像东方精工已经涨停啊，绿地谐波、天齐股份、德马科技、中大力、德信智
1: 集团、奥比中光
3: 都是跟涨的啊。那么我们看到也是有相关的政策啊，在支持啊，这是市政府的一些政策。那么来看到今天的半导体板块也是走强啊，像。耐克装备涨超 15%， 富创精密、中科飞测、盛美上海、拓晶科技涨幅靠前。那么消息面上，近期 SK 海力士多家设备一级供应商提出涨价要求，供货的价格涨幅在 3%-4%， 而 SK 海力士已要求这些供应商提交依法材料以评估调价的申请。来看到有色中的木概念啊，这个表现活跃，
1: 今天上来洛阳木业。我今天昨天晚上还跟孙老师我们俩在聊这个票啊，这个6603993啊，昨天晚上我跟孙老师聊这个洛阳木业啊，确实我们俩都看了一下，这个票不错啊，然后今天早上发现不太给机会啊，直接跳空5个点高开啊。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最近一些，对吧，就是就我之前也跟大家讲的，像六氟化钨，对吧，钨啊，木啊，包括我们觉得一些锡啊，包括像一些铁啊，还有像一些磁啊，各位小金属啊，对吧，现在都挖材料，哎，挖材料啊，大家可以去挖一些材料端，然后你去看的时候看一下，如果他的大股东还有一些央国企的甚至是国资委的啊，这样一些大的背景，那这些票大家好好的纳入自选股去看一看啊。仅供各位参考啊。
3: 是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是即将进入到半点对时，那么也是提醒到各位听众啊，本周是最后一个交易日啊，大家的这个黑马竞选也要及时的啊，如果有操作啊，及时的跟我们分享，我们会如实的记录下来。即将进入到半点对时，那么半点就是回来之后啊，我们会邀请到飓风投资的首席啊，这个我们的张翠霞老师啊，投顾张翠霞老师跟我们来一起分享啊。那么半点之后啊，我们期待在对时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来沟通。
4: 端午节走亲访友筹礼品，出游包里缺零食，那这款健康又营养、好吃又方便的。

0: 新疆昆仑无核雪诺枣简直是太合适了，零蔗糖，零添加剂，无皮又无核，软糯又香甜，老人小孩都能吃。而且目前端午节聚会团购价，到手五大包只要59块钱，十大包只要99块钱。更有家庭福利装，一整箱25包只要225元，单包低至9块钱，就是平时一顿早餐的钱。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平时都很爱吃枣子，有句谚语叫一日三颗枣，青春永不老。但是普通的红枣吃着实在闹心，吃之前要清洗，嚼着还要吐皮吐核，出门揣着也特别麻烦。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绿洲净土，那里全年有2800个小时以上的日照时间，充足的阳光让果实充分地进行光合作用，把精华一点点地锁进果肉里，让营养慢慢地沉淀。所有的枣子都是由天山雪水灌溉成长，不仅枣香浓郁，枣肉饱满，而且不需要额外添加任何的蔗糖添加剂。那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端午节特惠福利，到手五大包只要59块钱，十大包只要99块钱，整箱购买更加的划算，到手25包只要225元，一包只要9块钱。扬州的陈阿姨说是第五次复购了，这次还是订了10包，说就自己和老伴吃，吃完再买最新鲜日期的，完全没有问题。每一包是108克，里面全部是独立的小包装，非常便于携带。无论你是办公室上班、出门游玩，还是居家追剧休闲，当个解馋的小零食啊，都非常的合适，随时随地的补充营养。4007101909，4007101909，端午节特惠团购价，到手五大包只要59块钱，十包只要99块钱，整箱购买更加的划算，25大包只要225元，单包划下来只要9块钱，比在商超购买便宜一半还多。4007101909，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6: 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5: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6: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7: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8: 好，这个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31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来选择收听江苏财经广播 FM 952 AM 585，正在为您直播的股市直通车，各位也可以在阿基米德、喜马拉雅、云听 APP 上来收听和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然，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参与互动。各位各大手机应用市

常下载我们的大南京客户端，各位下了大南京之后啊，进入主页面，找到主播号里面找到我们两位主持人，然后把我们的关注加起来，各位哦，加起来之后呢，这里有我们的节目和个人介绍，中间这个灰色的 Live 互动，大家点进来边听边看边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好不好？各位啊，黑马竞选，估值竞猜，包括大家对于市场当下的一些分析和判断，你所看好的一些牛股，看好的一些投资逻辑，对吧？我最近是在看材料，在看涨价题材，各位现在真的这个市场哦太缩圈了，而且产业逻辑一定要去深挖。但是好在什么呢？大家知道啊，现在有各种 AI 工具，其实你如果真的想去学习去挖的话，你是有机会的，能查到资料的。不像以前查资料看研报还挺难，对吧？自己要去找啊什么的。现在 AI 给你整理出来，各位真的啊，确实现在呢，目前这个市场你要想赚钱，你一定要去深挖，要紧跟产业逻辑啊，因为现在真的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啊！这个我每天晚上现在这段时间，我的工作量也挺大的，因为确实我也喜欢。我觉得，哎，你找到一些这个符合自己的这种认知的产业逻辑，然后你挖到这些个股之后，你很有成就感，对吧？因为我觉得在股市里面，大家去享受这种财产增值的这种快乐，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很开心的事情，对吧？一方面你喜欢做这个事儿，然后你也在这个事情当中得到了这个情绪价值啊和现实价值的意义，对吧？所以呢，但而且现在呢，确实越来越缩圈，越来越专业，产业逻辑你要去紧跟，对吧？现在像这个玻璃基板啊，包括最近的一些国产材料，各位，我觉得未来就是我们的国产替代。大家也看到了吧？我们昨天工信部发的这个文，要两万亿砸我们的这个算力基础设施，然后这两万亿里面80%我们必须要用国产。昨天这个工信部的这个发文，对吧？我也把贴到我们咱们两个群里了，两万亿里面80%必须要用国产的。啊，可能现在我们有一些这个材料啊、设备啊，我们还不是很强，包括芯片，对吧？肯定我们不是很强，但是我们可以慢慢来做。而且我们这一波的牛市，大家要深深的认识到，这一波的牛市就是要突破卡脖子的，就是要突破卡脖子。我们就是要国产自主可控、自主自立自强的这样一个牛市。未来不仅仅是材料，对吧？现在我们两用物项禁止向日本出口，日本很多的一些你的新材料是很厉害，但是你没有原材料，你歇菜呀，对吧？你歇菜呀。现在市场上有个概念叫对日概念嘛，对吧？对日替代概念，这个图我今天应该已经发到两个群里了吧？对日替代概念的啊，一些相关的个股，还有就是我觉得一方面是材料，还有就是未来的一些设备，包括高端精密机床、一些高端零部件，未来都是要走国产替代的路线的。各位啊，我觉得前两天工信部的这个文这样的一篇这个规划啊，大家要去扒、去研读、去扒。现在就是信息，我们要做一个信息的全国的这个联网。啊，这个两万亿砸进去，80%要国产，所以大家要去看，要完全用我们的自己的自足可控的啊，所以这个大家要从中去挖机会。用孙老师的话说，这不就是国家砸钱砸在哪儿吗？国家砸钱砸在哪儿？你不跟，你去跟啥呀？各位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紧跟这个政策的动向，然后各位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多多跟我们发言啊。我最近是在看材料国产替代这条线。那么各位呢，因为我觉得不是说这个光模块什么不好哦，但是你说这800-1000块钱的票，其实机构已然是高度控盘了，各位机构高度控盘了。这个地方怎么说呢，我今天早上啊，我还跟一个，因为他现在在美国了嘛，所以我一个朋友以前也是券商的，后来去美国了啊，后来做私募了，然后我就跟他在聊，他说是的，他说我们这些老股民啊，就是因为他也是嘛，他也知道我也是个老韭菜了啊，他说我们这老韭菜怎么说呢，就是可能以前很多票你就觉得几十块钱的时候，你看着看着他没涨啊，我就说我以我的江丰电子为代表，我说其实我天天在看这个靶材，但是我就下不了手，我说我觉得我60多块钱买过他，你现在让我100-200块钱再去买，好像我下不了手，他说对，这可能就是老股民的一个问题，但是你就得学习，你得跟上时代，你得与时俱进啊，对吧？如果有一些高位的票已经你觉得下不了手，那再去挖，挖现在还有性价比的，挖一些相对还在低估的这样一些票啊，因为老股民有点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啊，你看着看着就飞了，对吧？你就觉得有点畏首畏尾啊，越往后做反而胆子越小了，就是你以前的一些固有的思维可能会牵绊你，会禁锢你，但是我们还是要不断的跟上这个时代，你要去学习，你要去不断的扩大自己的边界啊，还是那句话，这个盈利是自己认知的边线，对吧？如果你总是去固守你原来的那些，你不打破你原来固有的一些思维的话，可能你确实很难跟上这个不断飞速前进的这波科技的浪潮。
啊，那如果说前面你没抓住了啊，易中天你已然没抓住，但是现在我觉得有很多的材料端，我们要走国产替代的一些方向。

0: 家可以好好的去挖一挖啊，去把握住其中的这样一个机会啊。如果这个我还是认为啊，可能对于我们这个四十加五十加以上的人，我们这一代人八零后七零后来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改变我们财富命运的这个机会。希望和大家一起在这个市场上实现我们的目标啊，慢慢变老，慢慢变有钱。好，那么也欢迎各位更多的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fe 直播间参与互动。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的话，也欢迎各位可以把我们的大南京 Life 直播间分享到您身边更多的投资群里，分享给您身边更多的热爱投资的朋友。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今天的热点板块。好，我们来看到今天的培育钻石概念呢，也是表现的相对较强。那么黄河旋风、汇丰钻石、四方达、英诺极光、国际重工、中兵红箭、力量钻石，今天都是涨幅在 3% 以上啊。那么消息面上，近日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团队给氮化镓芯片嵌入了一层超薄单晶的金刚石啊，突破了高功率无线芯片的散热瓶颈，并制备出性能创记录的无线功率放大器，此事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继续看到今天低空经济概念也是走高，那么宗申动力、中信海直触及涨停，万丰奥威、创远信科纷纷上扬，索成科技也是20%涨停。那么消息面上啊，丰飞航空两吨级的货运 eVTOL 获得了境外的试航证啊，成为国产 eVTOL 在海外取证的重要里程碑，意味着飞行器从能飞向能商飞也迈出了这么一步。今天啊，物理 AI 概念啊也是震荡反弹啊，索成科技20%涨停，凡拓数据、中望软件、奥比中光、汉硕科技、云从科技、能和科技也是大涨。那么6月8号，英伟达宣布与 SK 海力士、LG 啊、纳维还有豆山集团等企业开展系列合作，不仅涉及到保障算力硬件的储能供给，还包括技术联合研发、现有产线改造、人工智能 AI 生态共建等方面的深度绑定，加速物理 AI 应用落地。再来看到此刻啊，我们看到亚太市场的走势啊，那么恒生指数现在上涨 1.56%， 国企指数上涨 1.52%， 那么恒科啊，我这边看不到，应该是已经上涨了 2%， 我刚才看了一眼新闻，
0: 咋看不到？为啥看不到？
1: 这个网页上看不到
0: 啊，
1: 这个
0: 我们来 给大家看一下，
1: 看得上能看到啊。
0: 来跟大家看一下现在整个今天大家随着 SpaceX 上市，今天商业航天啊，各位今天商业航天发现没有，板块里面商业航天航空装备啊今天起来了，然后就是我们说的一些工业金属小金属，说话这回时间我们看到磁也起来了啊，横店东磁对吧，磁，然后木就不用说了啊，木我今天又要郁闷了，又要拍大腿了啊，跟孙老师昨天晚上咱俩研究出来，而且咱俩一致看好的这个洛阳木业啊，今天早上5个多点跳空高开，头不铁没有顶上去，然后今天已经涨停板了，但是确实目前来看这个票位置真的好啊，各位啊，当然我再次提到啊，各位节目当中无论是我还是咱们嘉宾给大家说的个股都是我们自己看的啊，给大家做一个举例参考，不做任何您的买卖建议啊，不做任何买卖建议，各位啊，你买了赚钱了不用带我分，你亏了你也不要骂我啊，各位，我们只是举例啊跟大家讲啊，现在我们重点在挖，包括机构也是啊，昨天不仅仅我跟孙老师聊了一下，昨天我还跟几个券商的首席都聊了一下啊，都在跟我就发现他们跟我讲的都是材料端啊，都是这个材料啊，什么化工啊，对吧？啊，化工啊，啊，对吧？昨天有券商给我推1660啊，对吧？如果大家这两天盯着看我敲股票的话啊，化工，然后就给我推材料，什么瓷啊、木啊、钨啊，啊，就然后就给我推一些像什么玻璃基板啊，碳什么这电容碳啊，就基本上都是材料端啊，都是材料端。我发现现在券商可能基本上是看材料看的比较多啊。大家自己如果有兴趣的话啊，因为现在确实选股难度特别高啊，真的好专业，各位，就是我发现每天也是大量的要去学，要去跟踪，要去复盘。但是你自己只要你花功夫啊，只要你花功夫，我相信有收获，因为现在能够学习的渠道特别多，工具特别多啊，各种 AI 工具特别多，只要你用心，真的是能找到啊一些研报啊一些消息啊，对吧？包括如果你看好了某个行业去挖它的这个基本面的话，哪些个股其实都可以通过 AI 的工具都能找到啊。
1: 好的，
0: 是要看外盘是吧？
1: 对对对，
0: 啊，我们跟大家看一下目前。
1: 这
0: 个整个亚太市场的，我看一下今天港美股走怎么样？纳斯达克，哎呦，三点多
1: 。
0: 小温今天早上说这个，
1: 我说一点机会都不给，
0: 给你机会了，前两天给你机会了，
1: 我是寻思再看一眼嘛。
0: 那可不就是转瞬即逝，时间窗口不高的，不多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香港恒生指数涨1.42，恒科涨1.1，国企指数涨1.38。台湾加权指数涨2.62，日经225涨3.47，哎，这个韩国涨7.81啊，
1: 七点七。

0: 7.8亿，就天天熔断嘛。韩国股市这五天天天熔断，就一天 KTV 一天 ICU 一天 KTV 一天，挺过瘾的啊。然后富时新加坡目前是涨了0.63%。
1: 好，这是我们此刻跟大家一块来关注到的盘面情况啊。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看一看今天的概念板块中啊哪一些涨幅靠前。我们看到今天的贵金属包括黄金概念啊都是表现的比较不错。
0: 贵金属、能源金属今天什么铅啊对吧，锌啊、钨啊、锗、赤红星者、铜磷有色啊，我们看到今天一批的这个金属类的上游去挖啊，现在资金去挖上游啊，去挖一些最上游的对吧，就是周期稀有金属、能源金属，因为我们对日本的像稀土啊这些钨啊我们都是限制出口啊，两用钨项出口对吧，你再有技术你没有材料一切没得谈啊。然后我们看到今天像一些航空机场对吧，就是航空装备跟这个 SpaceX 上市还是有关系，元器件化纤啊这个。然后我今天早上听了一下这个大摩他们去调研这个新材料，我一听是讲新材料的嘛，然后我就去听了一下，因为我最近在挖材料端，然后就是大摩，我跟大家讲这不是我的观点，是大摩的啊，但是我给大家做参考，我觉得这种国际投行的观点还可以去听一听。他们最近也在看材料，然后重点在看什么呢，看一些激光材料，然后发现有一些公司，一些高端精密机床的这个公司业绩还是就不叫业绩，就是订单非常的饱和，就是比他们三月份去调研的时候这个企业更乐观，订单更饱满啊。然后他们重点在看的什么呢，就他们重点盯了一下像我看了一下，他们给阳光电源应该是给到了230还是250的目标价啊，给的一个是阳光电源，然后是看了去他们去看厂，看了先导智能，然后去点了像大族激光啊，然后点的一个然后机床精密机床里面是看的是三一重工和恒力液压啊，好吧，这就是大摩的。因为我最近也在关注就是国产替代高端机床精密仪器材料啊，就是所以我重点听了一下大摩关于这个一些材料端的一些电话会啊，然后他们重点关注的几个标的大家自己去看吧。反正这几个确实也是耳熟能详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老外去调研啊，或者就像你说我们对吧，我们知道美股市场，我们也知道那七巨头，那我们要去买你肯定也就去买那些大名牌嘛，那外资一样的各位。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买名牌，就外资你说我们现在股票也越来越多，5000多只，很多票外资也没听过，他要买他也是买那些大名牌，什么阳光电源啊、宁德时代啊对吧，什么三一重工啊、恒力液压啊、千岛智能啊、大族激光啊，这他们听过的行业的头部名牌他们才会去关注去买去调研对吧，好吧，所以大家听得懂我这个思路啊，可能有一些资金才会去配对吧，一些外资才会去配嘛啊，好吧，那么给大家稍微拎一下啊，我再次说啊，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大摩说的，只是我看了以后我觉得比较有意义啊，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各位啊，你赚钱了不用跟我分的啊，然后你赚钱了的话你就加我们的关注啊，觉得我们的节目不错就给我们的节目多把我和小温给我们加关注，然后把我们节目推给你更多的朋友，让我们的节目更有影响力，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能够支持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未来我们也会做一些更多的线下活动啊，比如说走进上市公司啊等等吧啊，带着大家去除了这个赚钱之外，我们还有诗和远方啊对吧。那么如果你亏钱了啊，你也不要怪我啊，不用骂我，好吧。好，来10:45的时候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2: 整点看盘，
0: 来我们连线飓风投资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老师。张老师上午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张老师。我们看到一周又快走完了，其实这一周市场走的不差啊。我们看到其实天天都是阳线啊，尤其是今天啊，整个可能是随着这个海峡局势的有所缓和，昨天晚上美股也是大反弹，那么今天咱们 A 股也是啊。今天其实材料啊，包括一些科技成长方向都在大幅走高。那么首先，张老师，我们还是想听一下您对于接下来市场走势怎么看？世界杯也开了，可能马上端午节又要来，然后我们说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吧。下周二的日本央行，然后接下来这个沃什。这个对于市场的一些讲话对吧，就是大家还是会对这个认为可能接下来还会存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那您对于接下来市场走势怎么看？您觉得从五月底开始的这波调整是不是结束了啊？是不是接下来我们可以更乐观一点了？那另外呢，就是在操作层面上，我们发现现在市场的热点好像开始不断的去挖一些材料端对日替代啊，包括一些比较确定的一些能源金属啊，包括一些玻璃基板等等都在涨。就现在发现操作难度是蛮大的，越来越缩圈啊，这个越来越细。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极致分化的一个状况的话，那么张老师您。对于接下来在操作层面上您是什么样的策略给到大家，以及您关注的方向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3: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从这个当前时点来讲的话，我觉得第一啊，首先告诉大家一点，就是行情中长期趋势逻辑没有完，这位置定性是什么？中继的三万二。

0: 这个调整呢，说上证指数和深证指这块来讲， ABC 的三浪杀跌已经达到了什么重要的支撑位置，当前位置上正在定时反弹攻击过程中，这个攻击过程中呢应该说没有完啊，但有一点就是说从这个结构来讲的话，就是说今天比较大的跳空缺口，然后上方有均线压制，同时呢我们看了一下今天啊，截止到现在为止的盘口啊，从行业指数来讲的话，大家看是普涨急涨和大涨的态势，像航空指数大涨6.多，
1: 对应的一些这个火箭发射呀，包括重要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卫星制造啊等等一些赛道板块，包括还有这个低空经济的一些赛道板块都出现了什么非常强的一种攻击。那么在这里边来讲，大家看一下行业板块这块，你看这个五十三家这个红盘指数，这个完全是逆转了昨天普跌急跌大跌那种态势。但你这种普涨急涨大涨啊，一般来讲下周初有可能还会有一个分化止稳跑的继续的震荡，但这种震荡呢，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我不改变未来三浪主升 即将到来的一种判断。那这个位置上，作为主板指数来讲的话，我觉得它调整的确实是比较充分的，而且技术上你构筑也比较到位的。但是呢，对于这个创业板指数和科创50指数，我觉得稍微要注意一下。作为这个创业板指数来讲，就这波的4218点的一个小五浪的杀跌，到了这个重要的3763点一线位置，确确实实给反弹。 但有一点，就这个位置它高开缺口比较大，而且呢，MC指标修复这块还没有到位。更重要一点就是这个位置上，如果是小一浪的上攻的话，那你还要有个小二浪的回调，因为昨天的时候创业板指数是唯一一个创了新低的啊，给出这波的一个什么杀跌的小五浪的。那这个位置，我认为如果是 ABC 的三浪反弹的话，那么它的一个次高点的价值中枢位置，就是说，这个中继的小二浪的一个反弹点的位置，大约是4073点附近，它要过不去的话，还要防止它要什么，要做一个二次探底，或者是 给出一个小ABC 的一个结构，因为我们大家从月线级别上图表来讲，我还是那句话，这个月呢就是区间震荡线，下个如果说这个月的区间震荡线它这个下影线过长的话，要防止7月初有个做翻下影线的一个动作，然后呢真正意义上的攻击，我认为是在7月初或者7月中的啊这么一个时间周期，因为你只有这个月啊出现震荡线的背景下来讲的话，那么新的主升三浪才会什么更加高远。这位置上，如果说拉得太快， 然后呢底盘做的不够扎实不够稳，实际上来讲的话，就是7月初的话就还是什么呀，还会有一个主动的一个技术回起的动作，就是说针对这个下影线低点再确认的啊这么一个判断啊这么一个情况，也就是说时间上来讲的话稍微充裕一点点更好一点。那么作为这个科创50指数，它这波的极端的一个下跌我觉得已经基本到位了，就这波小五浪已经极端到位了。但是大家看一下，你月线级别上这个下影线太长了，那也就是说 重要的一个就是说这个1569点的价值中枢形成小五浪杀跌，然后这个位置什么先按照这个 B 浪反弹的一个 ABC 结构来处理，上方的第一阻力位在�1853点到1800点这个区位置，如果说这个上限值的1800点不能过的话，就要防止它什么，它再做一个双底，因为为什么呢，这个位置上原则上来讲的话，如果给大三浪的攻击结构的话，就这个位置不能有这么大的跳空缺口存在 不能有这么大的跳空缺口，所以说它有可能还要针对什么1613啊这个区位置价值中枢位置做什么，做再确认一下，做一个双底确认一下。那么双底确认之后再发力攻击的话，那我觉得什么就是大三浪的一种空间。所以我对于当前指数运行来讲，我还是那句话，我是积极乐观的啊，我认为这波的调整就是什么三浪二的一个技术调整，三浪二技术调整一旦啊完成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构筑底部的一个 充分的一个整固和这个蓄力，实际上来讲的话，三浪三才会走得更高远。所以对于年内的一个这个上证指数的一个攻击目标来讲，我还是认为4634点是我在年初时候给大家就提醒的一个中期的一个什么这个攻击的一个盘口特征和目标点。到现在为止，这个4634点的预期在年内来讲的话，我是不改变的。那对于这个双创指数来讲的话，因为它俩都是什么？

0: 大家看一下，你如果说按照这个当前的3858点来算，算是3,358点到现在为止，假如说我们就按照现在的3858.点来算算的话，那么大家想一想它的目标是多少，你3,850点，然后呢你再加上500点， 对吧？那你正常来讲的话应该什么，这个4218点是打不住的，而且一般来讲的话它攻击浪距结构什么，三浪主升的空间应该比什么三浪三的主升空间要比三浪一的幅度要大得多啊，所以说它到4634点这个目标应该是没有大的问题。那对于这个创业板这个指数来讲的话，那反过来讲的话，那我们去看这个当前啊位置的这个4218点的这个阻力被突破，那基本上也没有太多悬念，而且呢它突破之后它剑指4300
1: 这个4350点区域位置，我个人为也是啊大概率时间的，对于科创50指数来讲的话，我还是认为就是说它在这个位置上一旦完成这波的一个啊大的一个三到二的技术调整之后，它3-3的一个空间的话，那我觉得应该什么，应该在2300点附近位置，我觉得这是今年的一个啊基本的一个小目标啊这么一个研判。当然了，这个时间上还有这个具体也是稍微低一点还稍微高一点，这个可能我们要动态的看一下外围的扰动啊，比如说美联储到底是加息还是不加息， 或者是我们看一下地缘的事件有没有更大级别的一个扩散，或者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所谓的一种危机论啊，能不能够啊这个在这个整体的市场环境趋于向好表现的背景下，然后呢啊出现一定的缓解啊，我觉得这些因素是影响它的一个什么绝对高度的一个关键点。但是从这个基本的一个逻辑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啊大的思路是没有问题的。那另外一点呢，我们再看一下概念指数，概念指数这块来讲的话，大家看一下也是啊今天表现的比较不错，大家看军贸板块今天是大涨 4.多， 然后对应的黄金啊、镍金属啊，包括居民融合、大飞机，还有重要的一些什么这个各种啊这个统揽高次连接、卫星导航啊，包括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商业航天板块都是领涨剧烈的。 那PCB 板块大家看也是什么这个强势大涨，而且是涨涨升幅度是比较给力的，又什么又是一个重新回到了3600点逼近啊历史新高的过程中走势。那在这里边来讲，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从大科技板块一直啊以来保持着很好的弹性和热度一种背景下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它还是什么，还是有很好的预期和未来的。 因为从这个整体的这个基本面的逻辑来讲，虽然说有的人啊不断在说啊这个科技板块交易盈利度比较高，然后呢相关的一些概念股涨幅已经非常非常大，这一点我确实是不否认的。但是有一点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从啊所有的这个顺周期或者消费和科技创新啊这新日升来一赛道这三个赛道方向我们去选择的话，那我一定是选择大科技方向。 因为大科技方向来讲，我大家看一下，从这个近期的国常会也好，包括这个工信部也好，包括我们看到央行这个给出再贷款4000亿啊，然后总规模已经达到1.2万亿啊这么一个规模也好，那实际上来讲的话，我还是认为啊大科技板块才是什么，才是具有很好的啊高景气和高成长的一种属性。那么它有几个点叠加，第一，15规划呢是把集成电路、人工智能， 航空航天、低空经济这些核心的一些这个产业方向，作为什么新的一个支柱产业，而且是在未来5年甚至10年甚至15年的周期，在什么全力以赴推进这些啊赛道。那么推进这些产业的背景下来讲，它必然是迎来什么国家级别的一种统筹和啊举国体制优势的一种什么全力以赴的一种推进和战略的一种什么导向。那这种导向就本身就给出了什么它的一个高景气的预期和未来。 那第二点来讲的话，大家看各类资金都是什么，都在这个涌入啊科技创新成长赛道板块。那么从这个漂移资金回归本体本位，然后呢这个原有的新的一个基金都在什么继续在这个赛道板块深耕的一种背景下来讲，再加上大基金1723期啊，还有产业资本，包括我们所说地方的一个什么区域经济的所形成一种这个加持，实际上来讲我觉得这个资金是不缺的。 那么第三个点就是什么，虽然说我们看到说有一部分啊这个头部标的已经涨了很多，但有一点确实是他们打样才会给2-3梯队标的给出什么更好的风向标示范效应和它的什么弹性空间的溢价表现的预期。那么在这种预期背景下来讲，它才会有更好的未来。那么同时呢，在整个啊这个大科技赛道板块来讲的话，大家看之前是什么1928的行情特征和属性，现在什么扩散到2-3梯队了。那么2-3梯队标的大家看累累创新高的是不老少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背景下来讲，我还是认为 就是如果说大家想做趋势的啊收益和趋势的一个博弈的一个结果，那我觉得就是锁定什么我所说的15规划的支柱产业方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或者未来产业为主的一些新质市场业赛道。那对于这些赛道板块来讲，我觉得是志在高远，十倍牛股的摇篮。
2: 好嘞，好，感谢今天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谢谢您啊。那我们在下周一的节目再见。好，也再次提醒各位，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好的，接下来跟大家推荐两款产品，首先是无核的新疆雪诺藻，那么5包59，10包99啊，25包225，那么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新疆红枣，别的啥也没有。那么电话是4007101909，4007

0: 1019。那么再来说一下好视力啊，那么好视力呢现在也是最后一天的全国爱眼日的活动了，那么现在有送四重好礼，第一重是每个人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第二重多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最后再多送一台石墨烯冰丝凉席啊，那么还有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啊，最后一天电话是400-632-0707 400-632-0707。
1: 在线的中国供销合作社的不仅品质好，还是助农扶贫，我们的红枣果肉厚实饱满，全部都是精心挑选的正儿八经的新疆和田产区，去过新疆的都知道和田那个地方日照时间超长，昼夜温差能差十几度，得天独厚的环境让红枣积累了满满的糖分和营养，每一颗都是大自然的甜润馈赠，而我们选择的都是树顶的优质大果，果形饱满，果肉厚实，不是那种小果残果凑数的，品质就直接拉满。懂行的都知道和田红枣本身就是红枣里的优等生，咱们这款更是优中选优，从源头上就保证了口感和品质，所以本次的秒杀价格真的是值得大家入手，现在大家就买回家赶紧吃起来吧，价格说一下是59块钱5大袋，99块钱10袋，25袋一整箱只要225，一袋只划到9块钱，而且是去了皮去了核，营养满满，全是精华的红枣肉。现在就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来进行订购。红枣当中富含的维生素 C、铁元素、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的氨基酸，不管是大人补气血、调理身体，还是孩子补充营养、开胃解馋，都非常的合适，一家老小都可以吃，是真正的全家共享的好的零食。4007-101909 4007-101909，外面同款啊都要卖到将近30块钱一袋了，我们是5袋才59，那99块钱可以带走10大袋，一整箱拿的话呢，这一箱里面有25袋，只要225，一袋才9块钱。我们的活动会随时结束，因为货不多，大家抓紧啊！整箱购买的特别多，你看王阿姨订购2箱，赵先生订购5箱，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也可以下单，搜索一下是银江南精选，在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特别说一下，优质的红枣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数量本身就少，再加上复杂的去皮去核工艺和独立包装，每天产能都有限，所以大家务必抓紧，不管是给自己囤货，还是给爸妈给孩子准备的健康零食，这个价格都是绝佳的机会。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下单的朋友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

0: 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3: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5: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6: 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5: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6: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7: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

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哇，已经有大概有一两个星期没有上节目了啊。这星期呢，本来我们是原计划从星期一直到星期五都是在外采访的，哎，没想到我们提前完成任务了，昨天下午就回来了，那么今天呢我就上直播了啊。这两个星期呢我一直在外采访啊，主要是执行什么任务呢？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有一个视频拍摄计划，叫苏新农创十年回响啊，就是我们江苏省农业创业大赛有十周年了，那我们去采访十位创业者，来讲述他们的创业故事，展示他们的创业风采。那么这连续两个星期呢，我就执行了一个环省行吧，苏南苏中苏北都跑了一遍啊。哇，真的是感觉收获很多啊，也非常想和咱们听众朋友分享。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就来和大家说一说。好，我们先来说一下，今天呢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又到一个周末啦。那么今天的天气还很不错啊，今天的最高温度，你像南京这边应该是达到了35度左右啊。那本省的西北部、江淮之间地区都是在35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32到33度。明晨最低温度呢，淮北地区是21到22度，其他地区是23到24度。全省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再来看省会南京，今天最高温度34到35度，明晨最低温度呢是24到25度。好，那么今天气温高一些，明天后天气温就会有所下降。明天呢温度在23到33度之间，后天呢是22到30度之间啊。后天呢会有雨，会下雨啊，气温会下降。你这几天啊，有没有觉得这个好像是气温上升有点快，觉得挺热的呢？你像我最近是在苏北采访的，昨天前天啊是在徐州和连云港，特别是到了连云港赣榆的时候，因为赣榆跟山东已经靠得比较近了，一到那儿就觉得哎呀，就不像在这个其他地方，觉得热，有点燥热，而到了赣榆之后就觉得非常舒适的那种热，太阳照在身上是暖洋洋的，身上呢是舒适干爽的，风呢是凉凉的，哇，感觉很舒服啊，就有一点像北方的夏天。回到南京之后一下子就觉得哎呀，那种燥热让人很不舒服的那种感觉啊，我觉得我可能更适应北方的夏天啊，这南京的夏天让我觉得真的是还没到最热的时候呢，是吧？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国新办昨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介绍了东西部协作30年成果。徐州新沂的农田用上了 AI 种田系统，曾经苗弱长势差的问题田，今年啊竟然逆袭成了高产田。南京种菜物流批发市场，不知道大家是否熟悉，昨天呢发布了种菜村订单农业项目，首批呢拟试点60亩，轮作种植普罗旺斯西红柿和矮脚黄青菜。近年来聚荣茅山风景区乡村民宿数量呢，从零星的几家增长到了近80家。在产业规模持续扩大的基础上，如何跳出同质化发展困境，让游客从住得下到住得有味道，这也是当地民宿协会正在探索的问题。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

0: 远或近，都是娴静静的他，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2: 好，那首先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国新办昨天上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莫盖提接受了东西部协作三十年成果。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三十年来，在扶贫开发、脱贫攻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等不同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来听报道。
3: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东部八个省市与西部十个省区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产业转移力度持续加大，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过渡期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干部人才帮扶扎实推进，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过渡期东西部协作省份共互派干部1.6万名，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学校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技人才12万人次，助力乡村建设不断深化，携手推进1500多个村庄开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办成了一批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好事。
4: 2026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农业农村部将会同各协作省份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眼下呢，徐州新沂市80余万亩小麦已经收获接近尾声了。与往年不同的是啊，今年的麦田里除了轰鸣的收割机，还多了一张看不见的网，就是 AI 种田系统。曾经苗弱长势差的问题田，今年呢竟然逆袭成了高产田，亩产达到1380斤。那么这场逆袭背后藏着怎样的科技密码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5: 在马陵山镇陈楼村的一片麦田里，两台收割机正来回穿梭，切割脱粒，一气呵成。种植大户李萌站在地头，手里拿的不是镰刀，而是一台显示着智慧农业管理系统的手机。
6: 东边这块地呢有70亩地，今年用上这个 AI 种田系统。西边那块地呢也是70亩地，但用的还是老办法。你看现在这块地呢碎的是又大又匀，收割机跑一趟呢就能卸粮了。西边地呢那个秸秆呢又细，穗子又小，它比这个地呢要差了将近这个3成这个产量。关键是呢东边这个地呢还少用了两遍肥一遍药，一亩地的成本呢就减了将近80块钱。这又叫做呢 AI 替你算账，省出来的呢就是成功赚的。
5: 李萌所说的 AI 替你算账，正是南京农业大学研发的慧耕耘 AI 种田系统。该平台通过卫星遥感数据，为每一块田生成个性种植方案，什么时候补水、补多少肥，哪片区域容易生病，系统都会提前预警，并给出处方图。过去靠经验一喷三防，现在靠算法精准施策。最让李萌感慨的是，田里有一片老弱苗区，地势高，保水差，往年亩产从没过千。今年 AI 种田系统单独为这块地调整了播期和追肥节奏，还在返春期发出晚补水、早施拔节肥的指令，结果这块拖后腿的弱苗田今年亩产突破1300斤，成功逆袭。
7: 我们平台的核心是一套作物生长模型，它会把每块地的历史产量、土壤数据、气候特征和实时涨势揉在一起学习。弱苗田之所以能够逆袭，不是靠多投入，而是靠把对的东西用在最需要的时候。比如这块地，系统判断它前期积温不足，这就需要精准补充磷钾肥，把有限的养分集中在有效穗上，建议推迟两天收割。这就是 AI 种田的弱苗逆袭算法。
5: 从凭经验到靠数据， AR 种田让弱苗田实现了逆袭，也为粮食稳产增产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2: 哇，这个 AI 种田真的是太神了啊！它等于是把这个田块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啊，然后知道哪边这个营养不够啊，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去进行补充。所以呢，曾经的弱苗田变成了如今的高产田。那以后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 AI 应用到我们的农业生产上。眼下呢，各地小麦已经进入到了收割高峰期，在江苏的涟水，当地呢正在组织机器全力抢收的同时，通过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有效破解了农户晒粮的难题，保障小麦颗粒归仓。
8: 在涟水县黄营镇的一处麦田里，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空明作业，开镰收割成熟小麦。在农机手的操作下，收割、脱粒、秸秆粉碎等工序一气呵成，田间一派繁忙热闹的下收景象。
9: 天气比较晴朗，我们呢每一天这个机器呢为老百姓抢热小麦，每一天呢能搞到100亩。
10: 今年我们农场种植小麦面积在1500亩左右吧。今年都是全程机械化，前期小麦田间过滤技术也很成熟，保底估计小麦平均亩产在1100斤，局部的我们通过车产达到1200斤左右。
8: 田间收割提速，收后烘干提质，涟水县充分发挥粮食烘干中心作用，启动规模化智能化烘干作业，打通下收最后一公里，确保丰收粮食晒得干存得好。
11: 我们烘干中心目前满负荷运转，我们这个是智能化烘干设备，可以根据小麦含水率精准调控温度、时长，日烘干能力在100吨左右，确保下粮颗粒归仓。
8: 据了解，涟水县目前已组织4800余台收割机抢抓有利天气，加快成熟小麦收割进度。同时，全县200个烘干点、600余台烘干设备马力全开，保障下粮安全入库。
12: 目前，我们全县小麦正在有序进行收割。随着气候减冷、气候的推广应用，小麦气候减冷率已控制在1%以内，而且机器收割速度快，动力强。有效保障了下收质量和进度。下一步，我们将全力做好机械调度，并且准备按年生产等各项工作，确保下粮丰产丰收。
2: 那么最近呢，出去采访，这一路过去，看到遍地都是金黄色的小麦秸秆儿啊，真的，一眼望去金黄一片啊，看的还真的是挺舒服的啊，而且有的地方的秸秆呢已经把它进行打捆了，哎，那捆的真好看，哎，捆成那种草毡子一样，一捆圆圆卷卷啊，然后把它搬上车，用于其他的一些用途。所以这样的这个小麦的就是秸秆捆，在有的一些旅游景点我也看到啊，哎，很多人会喜欢哎骑在上面啊，或者让孩子在爬，这个特别难爬。我跟你说，我爬过啊，因为我去年回老家的时候，当时在这个我们那边有个桃花岛啊，到那边去玩，也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秸秆的打好捆的这样的，应该叫什么？草毡子吧？哎，你爬上去很难爬。这对于小孩子来说呢，还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和挑战啊。它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大家呢都喜欢在那儿去打卡拍照啊。一个是小麦啊，全部都收完了；再有呢，就是有的地方的水稻啊，在插秧啊，看上去呢小小的、绿油油的啊，真的是，觉得到处都是一派这种很美丽的乡村画卷，让人觉得赏心悦目，非常舒适。刚才我们说到了江苏涟水，说实话，这么多年来涟水我还是第一次去啊。这次呢，我们去涟水的高沟镇啊去采访的。高沟镇呢，可能有的朋友不太熟悉啊，但是很多人喜欢喝酒的朋友都知道，什么金氏原酒啊，什么国原酒，对不对？那这个高沟镇就是金氏原酒业总部的所在地啊，这里是中国酒乡啊。这个镇看起来 很繁华，真的不像一个小镇，倒像一个县城啊。它呢是属于全国牵强县，就是当时我去的时候觉得哇，这个镇看起来真不错哎啊，整个业态非常的丰富，而且人也挺多的啊，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场啊，到傍晚的时候大家都在那儿跳舞啊唱歌啊什么的啊，总体来说就是看起来让人觉得非常的安详舒适的这么一个小镇啊，而且不像有的地方的镇还显得挺破的，说实话比我老家那个镇强太多了。那我想这个镇是不是淮安地区经济最发达的镇呢？后来我一查居然不是，就是我看起来觉得这个镇发展的挺好的哈，但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它在淮安居然 GDP 排第五名啊，所以可见我们江苏啊，很多人说哎呀苏北的经济不好啊什么的啊，但这只是和苏南相比啊，和因为苏南经济实在是太强了，其实我们江苏的整体的这个苏北的经济啊GDP 还是非常不错的。你看一个小镇啊，我们本来以为苏北的镇好像啊看起来会相对会落后一些，但实际上你的个人的体验感是很好的，觉得还是比较繁华的。我们这边的任何一个镇放到西部地区来说的话，都是啊这个排在前列的，非常不错。好，这是我们新闻说到了涟水这边的啊麦子通过粮食烘干设备，智能化的一个烘干设备在进行烘干啊，我们就联想到了我前几天正好去了涟水的高沟镇。好，接下来我们将目光投向泰州。眼下呢，泰州鱼垛镇的大鹏菱角提前一个多月抢先上市了，因为品质特别好，而且呢供应比较少，上市量这个就是不是很大，所以呢现在市场出现了一个供不应求的态势，现在的价格比较高，较旺季的时候还要翻倍呢。
5: 在当地一处40亩的大棚菱角种植基地，农户们坐在木桶中穿梭水面，忙着采摘菱角。大棚打造出稳定的小气候，适宜的温度让菱角长势旺盛。依托可控的水温水质优势，这里出产的菱角个头饱满，皮薄肉嫩，品质达到顶级纯白等级，口感出众。
13: 煮出来那个菱角是白色的。
5: 凭借上市时间差，这批早熟菱角市场行情火热，每日可采收300多斤，售价每斤8元以上，是露天菱角旺季价格的2倍。相较于传统种植模式，大棚菱角采收期延长至4个月，比露天种植的菱角长2个月，最少可采收6茬，也比传统模式多出2茬，经济效益显著。
13: 亩产能达到2000斤左右，是外面的多个500-600斤。等于就被外面的都赚个3000多块钱。
2: 嗯，好，这个菱角都已经这么快就上市了啊！菱角上市，我感觉就是，炎热的夏天来到了，菱角才会上市。没想到这个菱角是种在大棚里边的，所以提前上市了啊！喜欢尝个鲜的朋友，现在可以去尝一尝，虽然价格是比较高的啊，这个时候。好，说到泰州，哎，我这次去泰州的晋江采访了。有人说到晋江采访什么呀？晋江汤包嘛，晋江汤包可以说是啊，在晋江当地遍地都是。那我们这次去采访的是晋江最有名的汤包上香汤包啊，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听说过没有？它这个汤包呢，跟我们传统吃的汤包不一样。我们平常吃的汤包呢是小小的，可能只有小朋友的小手掌心那么大的小汤包，而晋江汤包呢是比较大个儿的啊，而且皮特别特别的薄啊，可以说是薄如纸，里面的汤汁水特别的多。哇，我真的是非常惊叹，怎么能够在这么薄的皮儿里面把这个馅儿做得这么好啊？可以说这个师傅还是非常厉害的。那么晋江的上香汤包啊，它的创始人叫孙华静，当年呢是南大毕业的高材生，哎，他毕业之后没有从事本专业，而是到了老家啊，回到老家做起了汤包啊。啊，在他的努力之下呢，晋江的上香汤包啊，曾经一度是非常的辉煌啊。门店呢，全国达到有80多家连锁店啊。啊，这只是国内的，国外啊，他也开了店，而且入选了《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啊。而且2018年的时候还登陆纽约时代广场纳斯 达克大屏，可以说是非常的辉煌啊。那么现在在南京的一些旅游景点，比如说像夫子庙这边也有晋江汤包的一些点。但是呢，宋华静跟我说，因为现在在这样一个整体的经济大环境之下啊，现在他的汤包门店呢有所缩减，那么现在他也正在转型啊。未来呢，希望把这些已经保留的，就是保留的这些门店呢，要做一些提升嘛，把它跟一些文旅产品结合在一起，而不是未开门店而开门店。因为现在咱们的消费者啊，这个消费的这个需求更强烈了，不仅仅是为了吃，而是要赏心悦目啊，不仅要吃得好，还要环境很重要。于是呢，他们希望未来能够把一些这个晋江汤包的一些文旅的一些文化再加入其中啊，让咱们食客的体验感会更好一些，实现了这种品质吃啊，品质吃啊，吃得好，然后看的也非常的舒适啊。好，那么具体的一些内容，我们后面呢会在视频当中来给大家呢做进一步的呈现。好，这是这个新闻。说到哪儿，我们呢就跟大家说一说，我刚刚正好去了这个地方，就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说西瓜了。眼下西瓜上市喽，西瓜、甜瓜都上市了，可以说到处都是瓜果飘香。在淮安盱眙三河农场，这里呢也有一个果树种植基地，头茬的羊角蜜。长势喜人，已经呢开始集中采摘上市。羊角蜜是甜瓜，特别特别甜的甜瓜。我们了解一下盱眙的羊角蜜。
14: 走进盱眙三河农场的果蔬基地，翠绿藤蔓间挂满了大小均匀、鲜嫩饱满的羊角蜜，果香清甜四溢。工人们正在熟练地采摘分拣着成熟的瓜果，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15: 每年五月份到六月份是羊角蜜最好且最丰产的时候，基地管户特别精细，切出来的羊角蜜果头均匀，甜度也很高，口感脆，基本没有什么残果。我们工人单人一天也能采摘三百斤左右，品质和产量都比往年更稳更好。
14: 为了持续提升瓜果品质，这个基地全面推行立体吊蔓、疏枝控果、定向培育的标准化绿色种植模式，有效调节植株养分供给，让每一颗羊角蜜都能充分吸收光照、水肥、养分，瓜果优品率显著提升，以精细化管货和多元化销售激活产业效益，持续拓展富民增收新路径。
16: 我们基地全程坚持绿色种植理念，不打药、不催熟，最大程度保留瓜果原生态香甜口感，保证每一颗甜瓜新鲜、安全、优质。销售模式也是多点开花，除了本地线下零售、商超对接、订单直供，我们还推出精品礼盒包装，主打高端精品路线，重点销往南京等周边城市，市场反响和客户口碑都非常不错。
2: 羊角蜜哇，特别好吃，它看起来是绿绿的啊，它吃在嘴里呢是甜甜的，特别的甜，又薄又脆又甜。好，说完甜瓜，我们再来说说西瓜。南京横溪的西瓜也上市了，作为南京首个获得国家地理标志双认证的特色农产品，横溪西瓜也是皮儿薄瓤脆，而且呢汁多味甜，享誉市场。那么近年来，南京市江宁区供销合作总社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通过成立专业合作社，整合物流资源，拓展线上线下渠道等举措，打造从田头到市民餐桌的最后一公里，助力横溪西瓜实现品牌化、规模化销售，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好，了解一下横溪西瓜吧。
3: 走进位于天印大道上的供销小铺，店内各色江宁特色优质农产品整齐陈列，其中由横溪供销合作社直供的小蓝西瓜凭借品质优势备受市民青睐，销路紧俏。作为区供销合作总社打造的本土优质农产品一站式消费平台，门店深度整合善田江宁区域公共品牌资源，将横溪西瓜等特色农产纳入重点展销品类，在线上社群推广，线下实体展销。
17: 我们会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然后去发布我们的新品，然后大家可以在群里面就是帮忙，就是让我们帮忙预留。
3: 为进一步拓宽销售覆盖面，区供销合作总社还依托辖区供销农贸市场，十处名特优农产品展示展销区，搭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产销销售体系，减少中间流通，实现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消费终端。
18: 正宗的横溪供销社的横溪小蓝西瓜 在我们这里有敞开供应，我们可能还在价格上比较有优惠一点，直接从地头田间地头直接到我们这里。
19: 我们今年呢，这个通过供销小铺和我们这个展示展销区呢，总共把横溪这边的销售西瓜大概2万多斤左右。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在社区团购接龙。

0: 啊这种方式啊。那么我们在小铺和这个各个展示展销点呢设立一个自提区，还有呢就是我们通过直播是吧，这个供销直播进北村
1: 跟路口里从这儿对吧，给不是我本讲的起的嘛对吧，那么从这里混食的西瓜，从这里大米控制价格嘛适中的。
2: 多层次多渠道的销售模式有效盘活了本地农产资源，也带动了农户稳定增收。以横溪西瓜为例，当地横工农业专业合作社自开展相关业务以来，已累计帮助当地农户销售西瓜800余斤，培育优质瓜苗13万余株，带动农户增收50余万元。
3: 无论是西瓜也好，甜瓜也好，其实所有的农产品都是世界赠予我们的宝贝呀。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3: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2: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3: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4: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5: 好，听众朋友，那半年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好，刚才我们说到西瓜甜瓜，想问问大家，西瓜和甜瓜你更喜欢吃哪个瓜呢？喜欢吃甜瓜还是更喜欢吃西瓜呢？或者说两个都喜欢吃呢？欢迎大家参与到一些经营者要去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1: 没错，从日常的膳食里面找养生的方法啊，正是咱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事儿。
0: 那咱俩呢，也别卖关子了哈，赶紧来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吧。
1: 好嘞，它就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
0: 没错，山药啊大家都听过，但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营养价值啊，那可是天壤之别。
1: 是的，咱们平时呢在菜市场看

0: 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做淮庆府的山药呢，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啊，其实又犯了个错。
1: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卤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可以叫做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学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咱们吃进去的东西啊，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可以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

0: 金三角的清调补来说起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同时从营养学上说，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每天来一到两袋，这就做到了全面调理和养护。
1: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呢性质偏寒，很多人喝了之后呢胃会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那咱们这款呢是经过科学的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0: 这么好的产品啊，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市场价呢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销售不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2: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3: 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2: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D 类代码025737。
3: 锐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4: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5: 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消费市场稳步向好，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
6: 家庭服务的价格同比上涨，节假日居民出行需求旺盛。
5: 持续布局数字大基建，新智生产力加速培育，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7: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正在
8: 也确实透露出了一些经济增长的这种亮点，尤其能看出各行各业这种乘数而上、向智而上的这样一个特点。就说这个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这个态势越来越明显了，然后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这种数字经济在各行各业的这种压舱石，然后这种助推器的这个作用也更加的明显。你比如说在投资这一块，那大家像这个算力、算法、数据、高质量数据集这一块的投资都更加集中，因为确实看到了这种人工智能模型下游在各种场景应用端的这种广泛应用，然后在这种外贸啊这一块也能看到这种港口开工，然后这种跨境数据电商很活跃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个工商企业这一块也能看到新增市场主

0: 主体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在一些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然后包括这种高技术制造业等等，都有很好的这种表现。那么能看到这种数字经济在这种投资、消费、出口表现出来的这种强大的这种拉动的作用。
1: 那我们来具体聚焦一下消费端哈。这组数据显示，商户经营活力指数是连续三个月回升的，线下消费增速持续加快。那尤其明显的是在餐饮、出行和电子消费领域。金春觉得这组数据当中哪些变化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这其中又释放了什么样的积极信号？
2: 对，我们看到特别确定的就是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正在持续的推进我们的消费潜力的一个加速的释放。其实我们要从一个统计指标来看是比较明确的，我们看到在这个整个的经济增长拉动里面，我们经常说到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其实它都有一个相对应的指标叫贡献率。那么消费呢，相对而言就有消费贡献率。我们贡献率这个指标在前些年我们自己体会特别深，因为做研究我们看到这个指标常年其实它都是在60%以下的。那么这个水平是一个什么水平呢？就是一个低于 OECD 国家的水平，那么同时也是低于金砖几国的水平。我们提到金砖，我们想到这个团体原来我们说金砖5国，实际上后来发展到金砖十几国，但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我们的消费贡献率整体都是偏低的。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然后是持续了好几年的。那么在近几年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宏观政策一揽子里面，然后都有千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拉动的效应，那么推动着我们国家的消费潜力不断的在释放。而且这个政策呢其实也有扩围，而且我们看到政策的发力其实不仅是在需求端有反应，而且在供给侧其实反应也很大。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消费场景的一个升级，包括我们熟悉的首发经济，包括冰雪经济、宠物经济，一些新兴经济，包括体验经济的一些出现。然后我们看到消费其实整体都在一个深度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它变得更细分、更小众。包括我们今年特别热的票根经济，还有前些年我们推的地摊经济，其实整体让我们的消费体系性更强，而系统性高质量的来回应我们整体居民对消费的一个更高质量的一个追求。
1: 那说完消费，我们再来看一看投资。因为这次我们看到一个数据的重要的亮点就是投资结构出现的这样一个变化啊。数据里提到，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投资是同比增长了大约5倍，这应该是一种爆发式的增长啊。张老师觉得这种爆发式的增长说明了什么？而在您看来，这些投资流向的背后，我们的产业资本现在看到的又是什么？
0: 其实产业资本确实特别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已经捕捉到了这种人工智能啊，然后这种数据要素啊，赋能实体经济带来的千行百业的这种全新的商业模式的这种形成，而且确实已经过了前期炒概念的阶段。大家能看到，哎，在各行各业通过应用人工智能模型开发，然后通过把这个在不同的场景深化的应用，能看到的这个商业模式的闭环的形成，能看到的盈利点。这个一方面说明前期我们大量的培育新质生产力，然后包括15/5规划中对未来产业、战略新兴产业，然后对这种新的增长点的这种培育，一系列政策不断在发挥效果，人工智能加的行动计划也在不断的落到实处。但另外一方面也看到，确实资本界愿意为这个事儿买单了。那么能看到就说这种不仅仅是来自于这种人形机器人啊，这种一个小增长点、小场景的这种应用，而是确实这种技术在这种工业、农业、服务业这种实体经济的这种应用中，各个环节都得到了这种很好种原来的量化生产变成这种柔性的生产，然后在这种传统的这种模式，那在流通这个环节原来的这种订单呢，现在改成这种供需对接，然后省去层层的中间环节，然后降本增效，提高全行业的这种全要素生产率，都有很好的这种促进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药企的这种竞争的实力也不在传统的这种设备技术或者单纯的拥有一些新药，它现在需要有这种医疗数据的这种获取，然后说要有这个医疗的这种影像的模型或者这种人工智能模型技术，在它新药整体的这个推动过程中的一些更深层次的这种赋能，然后也需要整体的这种医保支付体系的这个变革。那在这个过程中，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就让一些比如说商业保险、金融看到大家涌入进去，能很精准的预测这个行业未来的这种风险点，然后。

0: 这种研发的这种很好的投资的这个回报，所以就意识到在各行各业都可以为这个事儿去投资去买单，所以不仅仅是一个点，就是小的新增长点的这个问题。
1: 嗯，那现在这种投资结构向新向优的步伐加快啊，金春觉得对于推动我们新动能的发展，对于经济的转型升级到底有多重要？那目前有没有产生已有的效果？你会如何评价？
2: 对，我们看到投资的向新向优已经在推动我们的整体的宏观经济和经济增长在朝着质量质变、效率质变还有动力质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的方向。其实我们看到我们步入这个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其实早就不以纯数量论英雄了，我们做这个产业的整体升级还有包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建立健全已经是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看到有很显著的效果，我们的宏观经济其实在增长过程中，然后其实面临着这个持续的要素投入以及要素投入之后形成的产出。那么在经济学上其实有一个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受到这个规律的约束，我们看到持续的要素的量的投入它不能在长期实现经济增长，长期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定是要问这个要素要这个全要素生产率的，那么就是向创新驱动来要这个整体的这个效益发展和推动这个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向新向优的一个转变，它其实并不是我们有意为之或者刻意为之，而且它是我们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然后是我们的一种必然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在这个整体的这个算力，然后未来产业、具身智能、数字基础设施，然后量子计算，然后生物医药，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个布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新材料其实优势也很多，然后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从 AI 视角下观察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到比如说在这个三次产业，其实 AI 对三产的赋能其实都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 AI 加农业，我们看到无论是从这个养还是种，其实从这个苗和种的阶段 AI 就能帮助筛选更优质的这样的一个苗和种，然后让这个投资和质量效益就能够提升。而且在工业生产这个方面，我们看到 AI 加工业实际上从这个产品设计周期的缩短，然后设计效益的提升，然后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智慧的这种质量的检测呀，包括智能的生产呀，还有就是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协同，还有多地协同、装备升级等方面，实际上是全面的带来了一个产业效率的提升。那么服务业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体验就会更直接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智慧医疗，然后现在的智慧金融，还有包括我们看到的智慧港口、智慧办公，还有智能金融，然后相关企业在 AI 方面的一些投资，实际上已经切实提升了我们在服务业的感受，所以回到我们的这个就是投资层面的感受上来讲的话，其实最近的调研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一级市场的这个投资家们是吧，他们在这个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上都有这样的感受，比如我出了一个差，然后可能估值就增长了，然后我再去从这个外地回来之后，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好的投资机会可能就错失了，这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新现象。
1: 好，那作为人工智能时代重要的基础设施，一张智能调度的算力网正在加速建设，如何盘活算力资源，以高效调度的全国一张网赋能千行百业呢？
3: 这里是位于河南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在我身后有超过60000张的国产 AI 加速卡正在高速运行，不仅可以完成科学计算，也能支撑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更可以实现不同地区和类型的异构算力资源统一接入、统一调度。
4: 在河南郑州的一处生物实验室里，正在进行抗体药物候选序列的验证，所有的药物方案均由人工智能算法来生成。
5: 传统的研发的方式很多都是通过动物实验，而我们的方式的话就可以跳过动物这一步，通过计算机来生成抗体的候选序列，然后再来做筛选。
4: 在北京，这家专注商业气象预报服务的中小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高频
2: 调速生产率这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要通过这个持续的这个创新和企业动能活力的激发，然后来持续的实现。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先行指标的反应呢，其实就能够体现出或者是

0: 能够表现出我们的企业活力在持续的增强，企业创新在持续的迸发。
1: 那其实创新专利增速的持续攀升，叠加科创投资的持续增长，对于我们新质生产力的未来的发展也是可期的。
2: 确实现在能看到，就是说大家已经不仅仅是炒概念，或者是仅仅做商业模式的这种模仿，大家都愿意在自己的领域不断的深耕，然后在这种新技术的这个研发，然后赋能传统产业的升级这块，不断的投入更多的这种技术、人力、智力的支出。
1: 一组先行数据，看见中国经济的底气与活力。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平稳开局，创新动能更加强劲，发展态势向新向好。在多项先行指标中，可以看到传统动能稳稳托底，守住经济运行的基本盘，更可以观察到新兴动能加速领跑，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先行见趋势，数据应未来。随着政策效能持续释放，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持续壮大，中国经济将持续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良好态势。再会。

0: 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领取成功。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5: 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4: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D 类代码025737。
5: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6: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7: 富时 A50 替换权重，名胜中国加速调仓，多只科技股获纳入，中国硬科技受关注。
8: 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7: 看好中国市场，外资持仓超4万亿，上调增长预期，外资机构加速在华落地。
9: 整体而言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积极和正面的信号，进一步助力中国的科技产业的升级。
7: 长前长投，外资为何持续加仓中国？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明。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今年以来，随着外资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这一轮外资加仓中国跟之前的外资流入有什么特点和区别？国际金融机构在中国市场看到了什么？外资持续加仓中国又会给中国市场带来什么样的正向影响呢？那围绕今天的话题，我们特别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赵忠秀和财经评论员杨福。
1: 它的正反馈的量已经足够了，这是一个定量的情况。而第二点是一个定性的情况，也就是说中国的 AI 产业正在从原来的跟跑阶段进入到并跑阶段，甚至局部领跑的阶段。我们看到像 DeepSeek 等等的这种基础模型已经跻身了全球第一梯队，这是软件方面。那硬件方面，也就是我说的第三方面了，半导体的国产替代也从原来的概念。
0: 那最看重中国市场的哪些确定性？
2: 对，的确呢，不仅是那个国际的大投行哈，包括一些国际那个经济组织啊，比方说 IMF， 像那个世界银行啊，它都对中国经济增长都是调高了，因为它很看重一中国的需求稳定。那么我们中国的这个是超大规模市场，因为我们毕竟占了全球的18%的大市场，这个市场是不能忽视的。另外一个呢，从中国这个供给侧来讲呢，我们这个产业升级啊非常快，并且呢它背后这个技术迭代的频率呢也非常高。这个中国从1到100的这个方面的这种创新能力，这个组织能力，产业的韧性，这个在世界上来讲呢可以说啊是非常独特的。所以呢这个中国经济这个稳定器那么呢不能忽视。所以呢大家看到的呢就是不论那个金融市场怎么变化哈，这样一种实体经济的这个稳在中国呢表现的是非常应该说是淋漓尽致啊。这个呢是应该说呢这是这些大的机构啊看好中国经济的一个最根本的这个基础。
0: 嗯，还有哪些考量的因素吗？
2: 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我们讲到的像中国的一个出口商品结构，它这个的的确确呢迭代的非常快。那么从新三样到新三类，以及呢包括到了包括服务业领域里面，我们随着服务业的开放，其实它所释放的这样一个增长的空间呢也是非常大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很多这个像外资啊，不论它是直接投资还是间接投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就吐故纳新的进入了这样一个新阶段。而这个阶段呢不是一个策略性的，应该呢是一个长期性的。
0: 那其实我们知道资本市场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风向标啊，外资来参与中国市场的这样一个方式中，资本市场也是一个重要的选择。那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的流通市值是已经超过了4万亿元，那已经成为了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再加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多个指数的调整啊，富江来说说你觉得外资这些或者说我们叫国际的长线资金，他们对于我国资本市场实体经济以及科技创新方面会带来哪些正向的影响？
1: 刚刚赵校长也说了啊，其实这些基准在换新，外资在扎根，他们当然有自己的出于利益方面的一些考虑，想争取更多的利润。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是要跟中国的本土市场同频共振，才能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刚才也说到了，持有 A 股的流通市值已经超过4万亿元了，那就说明各类境外投资者现在已经是 A 股市场当中当仁不让的重要参与者了。那么近期呢，富时罗素也好，名胜中国也好的调整，本质上呢也是把刚才提到的像存储芯片啊、算力啊、光通信啊、高端制造等等的这些科技公司写入了全球资金必须配置的篮子里，这个对于方方面面都会带来正向的触动。首先对于资本市场长钱的占比在上升，那么市场定价会更加在意 ROE， 也就是净资产收益率，公司拿着股东的钱到底能赚多少利润，会更加在意公司的现金流和治理，而不是以往的这种更多的在意短期的情绪啊或者题材的轮动。所以市场即便遇到一些波动，它是更加有底的。而对于实体经济，我觉得外资通过沪深港通也好，通过 QF 也好，进入到了中国市场，会形成稳定的资金供给。那么说以后企业再融资也好。

0: 产能的扩张也好，产业的整合也好，它无论是融资成本还是说它的试错成本都会大大的降低。而且呢，更关键的是外资重仓的这种存储芯片、算力、光通信和高端制造，它也会把外资对于中国企业的订单预期与中国企业的产能的这种提升转型绑定在一起。因为我对于你的产能、对你的产出会有很高的预期，那为了实现这个预期，你现在的这种供应链升级就必须要加码了。所以它对于中国制造业转向新质生产力，它也是一种外在的倒逼和推动的力量。而对于科技创新来说，现在硬科技写进了核心的权重，那么研发就成为未来企业想获得长期现金流的一个保证了。那么企业现在有外资的助力以后，想获得长期的现金流，就要更多的去做研发、做标准、做专利，而不是追求短期的毛利率和短期的这种财报的好看。同时呢，外资的这种开放，我觉得也会倒逼本土公司，无论在信息披露也好， ESG 就是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更多的标准化，更多的跟国际标准来接轨。所以总结来说，国际长钱的这种投票也好、投资也好，那当然不是一种贴金，它也不是一个福利，而更多的会倒逼本土公司把相关的科技、把这硬科技作为可持续的长期的生意，获得源源不断的稳定的利润。
1: 那我们注意到，随着中国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领域的全球竞争力不断提高，多家外资机构今年以来也是持续发声，表示看好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前景，并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我们来了解一下
2: 配置，从过去相对偏平台互联网消费龙头，偏向了硬科技、先进制造、 AI 基础设施、高端供应链等等。第二，从过去更加偏向交易性配置和短周期配置，而向更重的产业逻辑和长期落地能力的配置。
3: 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摩根士丹利持股市值超过1亿元的 A 股公司达到16家，重点布局 AI 算力与光通信产业链企业。高盛持股市值在1亿元以上个股有20只，新进商业航天、算电协同等企业。
4: 中国在新质生产力，不管是 AI 基础设施、算力，还是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呢，也会体现在这些行业的公司领军的这些企业，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取得的新质生产力的可喜的成就。
5: 中国的算力产业链营收全年增速超过25%，高端制造出口连续12个月走高 ，AI 与先进制造成为稳定增长的支柱。
3: 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拿到了新的在华合格经脉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也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1: 最近，摩根士丹利拿到了新的在华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外资独资期货公司又增添了一家。那我们该如何评价外资金融机构在华扎根的这个进程？而这背后，我们还能观察到哪些开放的信号？赵老师来说说您的想法。
6: 现在这两张牌照的发放啊，实际上呢，它是一个新阶段。那么这标志着中国服务业的开放啊，跃升到了一个新阶段。我们知道，中国的开放它实际上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么是从制造业开放，然后呢，就扩展到服务业，并且呢，我们过去呢都还有股权比例。但是呢，这个面对国际经济风云变化哈，中国是坚定不移的这个实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所以我们这个负面清单呢是不断的缩短，不断的缩短。那么尤其是在金融业的开放里面，啊，这个我们过去有个股比的限制，那么现在呢都没有了。从制造业的这个完全没有限制了，那么现在到服务业就尽量缩短负担，所以现在这个金融业开放，因为它是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呢，它也是能够促进通过这样一种更大规模外资的这样引入，也能够提升我们国内的这样一个服务业啊它的发展，就实际上这也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应有之义啊。所以呢，这个外资呢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中国牌照以后呢，它能够更深的扎根中国，那么实际上就等于是做，实际上形成一个呢类似于在华的企业一样，所以呢它会和中国经济呢能够共成长，它能够带来更加先进的、更有具有全球视野的这样的一种服务，这样的一种网络甚至标准，这个呢也对于促进我们中国的金融业，我们现在金融强国建设呢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应该说啊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新阶段。同时呢，那个中国这个高水平开放呢，又对外资呢实际上带来这个新机遇，因为这个共同面向未来嘛。

0: 但我们也看到工信部最新的消息显示，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经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超过3100家外资电信企业布局全国，业务实现了全品类的覆盖。傅江，来说说你怎么看待电信领域的这样一个开放提速？我们如果以这个领域为观察点的话，外资的这样一个投入热情又会中国市场带来什么？
1: 电信增值业务这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缩影和窗口啊。刚才说到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超过3100家外资电信企业布局全国，我们
2: 中呢出局了。但是呢，共同面向未来，在这种共同研发扩展新市场。不仅是中国市场，其实呢世界大得很，我们还可以在第三方市场，那么呢其实呢在这方面还是中国企业和跨国公司啊可以一起合作，共同的开拓整个世界市场，所以机会呢非常多。
0: 持续加仓中国体现出了从短期配置向长期扎根的转变，他们在中国市场看到的不再仅仅是传统的高增长红利，而是中国经济向科技高端制造转型带来的安全溢价与确定性。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第一时间，把握市场脉搏。
0: 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2: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0: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3: 好，财富充电站啊，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奇。财富充电站节目由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为客户度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 APP 音视频同步直播为您服务。您除了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进入到大蓝鲸 APP， 找到江苏财经广播财富充电站 Live 互动页面收看视频直播。下半段啊，投资小课堂的环节有视频直播，视频直播讲解的视频画面有的配合，可以帮助您更好的理解和学习啊。在节目一开始先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安排，上半段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银泰证券总部首席投资顾问刘世清老师来跟各位复一复盘啊，聊一聊这段时间市场出现的剧烈的波动有没有结束啊？有没有结束？就是这个调整有没有结束？那么接下来是否会迎来趋势性的反弹啊？甚至是趋势的反转啊？听听他啊怎么来看？尤其是这个用数浪的这个方式啊，大家也熟悉刘世清老师了啊。这个他呢是一个浪形理论的这个传承者啊，经常在看盘的时候会用这个数浪的这个方式来看，所以我们看看今天让他再次的数一数浪啊，看看市场尤其是今天啊出现的这个跳空高开的这根阳线啊，是否代表着调整的结束。那么下半段一是教育导师杨松老师啊将会跟各位继续来进行交流复一复盘，另外呢今天大家听听看啊他的投资的小课堂的分享的主题是什么。那熟悉杨松老师的朋友应该知道，每次在节目当中他分享的这个主题啊，都是跟当天的啊走势有着强相关的啊。他这个教给大家的看盘的这个方法啊，也是通过看盘的这个方法来判断啊重要的时间节点的这么一个方法啊，就是活学活用啊，刚好呢就是边学边用。那么今天他给各位准备的这个主题叫做倒行反转。哎，那么听到这儿，大家这个老听众啊，或者是老资深的股民，一下就明白了，对吧？倒行反转呢，这个词儿其实对于老股民来说并不陌生，而且很明显，这段时间市场走的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上证指数啊走的这个态势，那其实那就不是像了啊，那明显就是一个啊这个倒行反转。所以呢今天他用了这样的一个主题来跟各位分享啊，大家可能听说过啊，从盘面上来看也大概率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很像一个倒行反转，但是今天呢我们要学就把它学透啊，倒行反转到底怎么样去判断它是倒行反转啊，然后倒行反转的使用有没有什么一些前提条件啊，或者说是一些啊这个对应的一些条件，那今天呢也都会一次性的跟各位来说透啊，所以呢大家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共同来进行交流。另外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这个也是围绕着这段时间的走势展开的，反弹是否开始了啊，大家呢也可以在大蓝鲸之上来留言告诉我你的判断你的答案。如果这会儿时间你也正在收听收看我的节目，在大蓝鲸当中也不妨在我的大蓝鲸上面留下您的痕迹啊，打个卡问个好，然后帮我来做一做数据，也让我知道您正在我的直播间。
0: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3: 好，今天的这个走势大家怎么看啊？大家感受如何？其实今天的这个市场，我觉得对于没有持有科技的朋友来说，应该感受还是不错的，对吧？第一是

0: 指数起来了啊，指数开始明显的这个出现了这个高开啊，跳空式的高开，但是随后虽然今天下午有所承压啊，出现了一定的回落啊，但是整体还是一根阳线，权重表现的比双创要好，上证指数表现的要比双创要好，而且今天呢从分时图上来看，各个指数呢也比较的一致啊，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失真，因为基本上各个指数啊，上证、深证成指、创业板、科五零啊，都是一个黄白二线啊，基本上走势趋同啊，走势一致啊，只有科创五零可能黄白二线稍微有一点开口，但是其实开口也不大啊，开口也不大。另外呢，这是指数啊，另外呢，从这个。这个个股来看啊，今天呢也是涨多跌少，3900多家，将近4000家上涨，啊，只有1500多家下跌，啊，所以从这个个股的表现，今天热度，啊，这个温度也可以，啊，唯独就是科技板块，尤其是前期涨幅过大的这个半导体方向，啊，继续维持着一个调整的一个态势，还没有调整结束。但是并不代表今天整体的科技啊都没有机会，或者说都被资金所抛弃。从板块来看，这个现在的这个市场啊，其实啊这种轮动，也不是非常的明显的，总是切成28或者19啊，就是非此即彼，对吧？啊，基本上都有交叉。你像今天，整个的权重表现的不错，券商、保险、银行表现不错啊，但是呢，围绕其中的啊，像这个工业金属、贵金属、小金属啊，然后呢啊，能源金属啊，金属类的啊，也就是有色类的啊，今天涨幅不错啊。另外呢，像这个军工装备类的啊，涨幅不错。而今天调整居前的啊，就是科技当中的大家啊比较熟悉的啊，前期涨幅过大的啊那些品种。啊，这个半导体、光学、光电子、光伏设备、通信设备、电子类的，啊，消费电子啊，出现了这个下跌，啊，所以今天的问题就又来了。今天的这个走势，一方面我们大家一起来这个交流一下啊，我们的嘉宾有没有在线上了？啊，我们请导播老师来连线一下啊。这个一方面呢，我们一起来探讨探讨啊，指数是否调整结束？另外一方面，其实对于更多的喜欢做题材的啊，或者等待着科技的调整到位的朋友啊，肯定特别想问一问科技有没有调整到位，或者说科技什么时候能调整到位，或者说科技还有没有行情了？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的每一位嘉宾，可以说每一位嘉宾啊，大家呢观点都非常的一致啊，都认为科技的行情并没有走完啊，但是这个一时。一试，对吧？就是行情总是在变的啊，大家的这个观点和判断可能也是在变的啊。当市场真的开始出现了切换的时候，当看到这种券商啊、银行、保险开始出现上涨的时候啊，那这个判断我们要不要调整啊，或者说这个切换，就算是我们认可科技的行情没有走完，但是这个切换是一个短暂性的切换啊，就两三天就切完了。那还是说，可能这一波啊，这个科技要让它休息的时间会长一些啊，休息的时间会长一些。我们请导播老师也来联系一下我们今天邀请的这个嘉宾啊，刘世清老师，我们来联系一下啊。我这边待会儿呢也听听刘老师啊，对于这个行情怎么来看啊，一起来这个交流交流。
1: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0: 好，这样我们一边等着，一边呢，我来跟各位也先来这个聊着我准备的一些内容啊，就是关于这个科技有没有走完的这个问题，以及今天啊，我们还是来关注成交量啊放得如此之大，怎么来看的这个问题。其实今天的这个成交量确实放得很大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哎，你看。成交量放得很大，但是今天整体的市场啊，不管是上证指数啊，尤其是这个科技板块啊，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高开低走或者是双高回落。 怎么去理解啊？尤其是你看，你说如果今天科技表现不佳。

0: 但是今天其实我觉得科技的表现是有点让大家失望的啊。一方面呢，我们对科技都是有非常高的预期，对吧？有非常高的预期。另外一方面呢是这个隔夜啊，这个美股的市场表现，纳斯达克指数大幅走高啊，美股的科技股啊，包括美股的半导体啊，这一些股这个公司涨幅也都非常的好。所以昨天晚间一直这段时间大家可能咱们 A 股投资者早就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了啊，隔夜呢先去看一看啊这个美股表现，然后可能会影响 A 股今天的走势。一看包括今天早前盘前一看，这个美股走得非常的强，科技啊又重新的回来了。之前大家比较担心的啊，全球的华尔街这个资本比较担心的啊，这个半导体的公司啊，业绩是不是被证伪了？一看好像这个不是那么回事啊，看来这个 A 股的稳了。包括今天一开盘啊，科技表现的也不错，对吧？半导体我看到这个一时最高的时候，半导体的板块指数还冲到了涨幅在3-4个点。但是为什么今天量能放大了，但是最后便走出了一个高开低走的这么一个走势啊？那这个资金去哪儿了啊？这个去哪儿了，其实大家都看到了，是吧？就去进券商了嘛，进这个金融了。但是我们怎么理解今天资金去到这些方向啊？是还是给它理解为是一个短暂的切换啊，然后等到科技的拥挤度没那么高了再切回来，还是说可能这个逻辑变了啊，或者说这一次没那么容易回来了啊？我们也听听嘉宾来怎么说啊。这会儿时间来连线刘世清老师啊，刘老师，下午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这个听听看您对于这段时间市场的分析啊，尤其是今天的这个走势。
1: 市场经过前面这一轮的回调和下跌吧，然后昨天是个低点，然后从指数的分时图上看，能够看到是一个偏五波下跌的这么一个态势，所以说今天反弹是从技术上是这个比较正常的。然后从外围的影响来看，然后就是外围也反弹啊，以科技股的影射，然后这个出现了高开低走，是吧？高开低走这种状态。一方面我们这边这个尤其是半导体和半导体设备，尤其是半导体设备这个板块，实际上也连涨了4-5天了啊，都是强势大幅拉升的。而美股的半导体设备和半导体前面一直是调整的，只是昨天在调整的基础上出现了反弹，所以说它还不太一样。所以今天早上尤其半导体设备高开5个点，这种情况之下大多数高开5个点，我说的是指数啊，半导体设备的指数高开5点之后，然后一路就是边弹边跌边弹边跌，是一个兑现的过程啊，这个利润兑现的过程。那除此之外，像这个多层陶瓷电容，就 MLCC 这个概念，包括昨天特别强势的气体特种气体光合胶相关的光合器相关的啊，或者叫光合材料吧，今天也是一开盘就出现了这个连续下跌。从这个资金的研究上来讲，我感觉一方面大多数情况可能是量化的啊，那这里边呢虽然说没有情绪，你看如果是打板的话，当昨天涨停今天一开盘的时候，这个个股是吧，如果是昨天涨停，那今天一般的能不能上板会看当天开盘之后的资金情况，一看低开，然后低开之后或者说高开一点点，然后这个就开始下行，这时候情绪就不对了，是吧？然后就开始直接往下走啊，出现大跌。目前的这个板块啊，像昨天比方说光合胶啊、光合气体这种相关的个股来说，今天基本上也是这种情况，就有一点这种偏情绪的味道啊。这里边一个理论叫薛定谔的猫啊，薛定谔的猫实际上就是原来搭板用的，现在外围搭板的资金真的没有那么好做了，但是从量化的基础上目前能看到的这种情绪化的东西，应该说从量化能体现出来。常规讲一个公司或者一家股票走得很稳的情况之下，昨天涨停而且非常强势，量价配合的比较好的情况下，今天再怎么着也得是吧，相对比较稳，在5天线之上这种状况，但今天出现大幅的这种暴跌，这种情况说实话完全是反技术的啊，完全反技术的，更多的市场化情绪化的东西通过量化的工具体现出来，这是做的一个。

市场上的解读吧，同时呢，你会发现前面的一些热点在下跌过程中，你会觉得可能第二天还会下跌，尤其指数也是这样，最近也是这样，觉得这个指数今天下跌完了之后，从逻辑上可能还会明天还会下跌，这时候你会止损，但是呢，次日你会发现它又把指数拉起来了，啊，但是完全是反技术的，就非常的。

0: 这个来说一说。刚才我也跟各位讲了，大家认识刘世兴老师，熟悉了刘世兴老师，也是从刘老师的这个波浪理论啊开始熟悉起来的。那这一波呢，市场调整的时间也确实比较长了，包括这一波的调整其实是有点超出它这个力度，或者说这个时间，从时间上来讲可能是有点超出大家的这个预期的啊。没想到一调整这几周有多长时间了，从4258下来这得有几个交易日了啊，那时间还挺长了啊。那然后呢，这段时间尤其是随着今天的市场出现的这根放量的阳线开始啊，好像有点止跌的这么个意思了啊。所以跟各位来说说，您觉得这一波啊，随着今天的这个走势，就算不算是止跌企稳了啊，或者说这一波能否成为中期的一个底部了？
1: 有这种可能。为什么呢？就是一方面啊，就是从周期点的角度给大家讲过，就是上一周和这一周都是周期点，就是周线的周期点是在这一周和上一周，都是你看上一周完了之后就开始调，这周调完了之后开始这个止跌反弹。然后呢，从日线的角度来说，是6月10号这一天，今天12号，你看6月12号那天不是最低，但是也是在一天附近，就差一两天吧。然后这个日线的周期点，周线的周期点共振的情况之下，然后再加上波浪跌了5波开始反弹，你这个位置反弹的话，就是下周我还是看多的，我是看反弹啊，因为跌了5波之后肯定要反弹3波，反弹到均线的压力之后，然后它还是要震荡啊，它不是说这个位置直接企稳了，然后后边拉大阳线，不是的。在5月底6月初的时候给大家讲过，就是6月份的行情肯定是保守去做的，6月份整体看调整啊，就它反弹完了之后后面从大的调整逻辑上来看，6月份应该是平台震荡，就是前面跌这么多还是没想到啊，因为3月份那个下跌对应了这边这个下跌，它的波浪理论上是这样说的，就是如果说前面下跌是叫奔走型或者之字型，就是它下跌比较多，那么另外一轮调整的时候，就是这边是四，前面的三月份是二浪调整，这是四浪调整，是子浪啊，那么它是平台型，然后所以我就说这个位置应该是平台型，就反弹起来之后应该是一个箱体震荡的态势。涨上去涨太多也不太容易，跌下去再跌太多也不太容易，大概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下周起码要看在下跌之后的一个反弹，大概是这样，就是起码前三天要有反弹的这种逻辑存在。这是从总体的趋势上。就是震荡调整多长时间，如果说按月份来看的
0: 话，对吧，也是走出了一个冲高回落有上影线的。所以可能有一些投资者就说了，说那你看成交量放的这么大啊，但是还是冲高回落，这是不是在出货呀？啊，我觉得是不是出货？你现在你看怎么去定义了啊？那肯定有一部分啊，肯定有资金是在卖出啊，对吧？这是肯定的，对吧？有买就是有卖嘛，对吧？但是从大整体的角度来讲，我不认为市场是在出货，或者说是在放弃这个市场啊。你在这个往上走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阻力，遇到了获利盘的抛压啊，你买的过程当中，向上买的过程当中啊，有人在卖啊，我觉得这样去定义啊是比较准确的。我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也跟各位讲，对吧，我说这个量啊，你在止跌的时候出现的这个缩量是好事情。当时我记得我说怎么这个缩量怎么来看，对吧，我说要一半一半来看啊，短期来看是好事儿啊，因为在下跌过程当中啊，在见底过程当中，如果出现缩量，说明做空的动能在衰减啊，说明持股的力量啊，就是持股的这部分资金在吸筹，在吸售啊，说明也认可这个位置的价值，我这是好事情啊，也说明你看没有量，市场就能够涨上去，对吧？啊，就说明抛压不重。啊，说明大家都认可这个位置，分歧在减少，我这是好事情。但是我说，这个从中期来讲，这就不好了，对吧？就是你如果市场想往上走，尤其是突破重要的位置，你4000点可以当做一个重要的位置，对吧？然后呢，从这个上证指数来讲，现在呢也是进攻到上方的一个箱体的位置。啊，箱体呢？你刚才不是问箱体吗？箱体这一波的这个箱体不明显的，因为它是直接的单边下来的。但是你往前看，2026年的一月份，啊，就是2025年的12月份开始进入到了一个箱体，然后到2026年的3月中旬的时候出箱体，这一波这个箱体构筑的

0: 很明显。所以呢，这一波你可以理解为今天上证指数是在往这个箱体当中去冲的时候，那一定是有阻力的，重要的位置一定是有重兵把守，或者说是有比较明显的套牢盘的。啊，你突破这样的位置的时候，你就得有量了，啊，否则你过不去，对吧？你如果没有量也行，那你就是时间换空间啊，在这个位置多震荡一段时间，每天都保持这么多，对吧？不断的换手，不断的去洗筹也行，啊，你如果不想大量的时间耗在这儿，那你就直接用大量直接一下给它攻过去，无非就是两种情况嘛，对吧？对，我之前还说过，还有第三种情况，第三种比较极端情况是什么呢？就是突然政策环境发生了变化，市场的预期发生变化，本来在这个位置是套牢盘的，是有抛压的那部分资金，哎，本来我做好了，你只要谁解放我到了这个位置，我就走人的，哎，突然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了，他的心态也变了，哎，本来准备走了，他不走了啊，他是本来是抛压派，啊，突然变成吸筹派了。啊，这个珍惜筹码的这个吸筹啊，哎，那就不用太大的量，也能够直接的突过去了，因为整个的阵营发生变化了。啊，当然这种情况比较极端，你得用整个的市场的政策面发生非常大的一个预期的改变才行。啊，只无非这三种情况，对吧？所以你看今天往上面去突的时候啊，很明显是这个抛压，而且量其实你。综合来看并不算大啊，虽然你相较于前几天来，相较于本周的前几天来说，这个量已经放得很大了，但是你这个起点低啊，对吧？前几天都是多少，那都是 2.5 万亿 2.6 万亿，你跟他们比是大了不少啊，但是你再往上走的时候，你要去解放上面的这个一些力量的时候，那你就要对标上面的时候当时所对应的量了啊。这是说到成交量。好，先聊到这儿，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大南京之上互动着交流着，来谈谈您的看法啊。反弹是否开始了？六月份有没有机会啊？您还认可科技吗？啊，都可以来回答一下我的这几个问题啊，也让大家共同来看一看。好，我们稍事休息，半年之后，杨宗老师继续来跟各位做交流。眼睛不舒服，别忘了购买好视力，400-632-0707，400-632-0707，现在活动啊，等着各位，送78元蒸汽眼贴，送豪华版收音机，送一床石墨烯的冰丝凉席，送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啊，限时三天，400-632-0707。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2: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电。避开理财雷区，解锁财富密码。财富充电站，用科学方法武装你的账户，让投资少走弯路。
0: 好，财富充电站，让您的投资少走弯路。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奇。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 APP 音视频同步直播为您服务。您除了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进入到大蓝鲸 APP， 找到江苏财经广播财富充电站 Live 互动页面，和我来进行互动，收看视频直播。视频直播有讲解的视频画面的配合，可以帮助您更好的理解和学习。财富充电站节目由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0: 司冠名播出，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度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好，下半段我们将进入到投资小课堂的环节，邀请嘉宾来跟各位做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意识教育导师杨松杨老师。杨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主持人。
0: 好，辛苦杨老师啊，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各位交流一下啊。我们守得云开见月明啊，这个指数终于开始出现了这个表现啊，尤其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之前也跟各位讲的，说要关注上证指数上证50对吧，和这个券商的联动的这个表现啊，终于也是等到了。那听听看杨老师对于今天的这表现如何来看。其实刚才我也说了，我说大家现在已经很熟悉杨老师的套路了啊，就是这个当然加双引号的套路啊，就是看我们杨老师当天准备的投资小课堂的这个主题啊，其实就可以大概的明白杨老师对于当天的市场的判断了。今天的主题是倒行反转。这个名称或者说这个方法啊，对于很多的老股民来说，资深股民来说，其实并不算太陌生啊。这个方法其实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在各个地方出现频率还是很高的啊。但是很多朋友可能只是听说过，但是到底怎么去判断它有没有什么应用的条件啊，可能很多人还是不知道的。所以今天刚好借助这样的一个机会，系统性的啊，全面的来了解和学习一下。好，我们还是先从盘面开始。
1: 好的，好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我们上一次连线呢是在周三的时候，当时给大家提到市场的变和不变，不变的呢是关键的点位没有变，对吧？然后市场当时的那种反复状态没有变，变的是要注意特别的现象。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周三聊到的一个关键内容。那就是我们看到了市场两个重要品种之间的强弱互换的问题。我来切一下，我把上面啊给大家去放的画面呢是科创50，下面给大家放一个画面啊，放上证50，然后把它切到瑞 K 线，切到我把画面放大，让整个画面呢主要是大家主要看左边就行了，右边两个深圳成指和证券就不看了。那周三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呢？发生了一个科创50收了一个阴线，比较长的上影线，当天啊，但当天对应的上证50呢是一根阳线啊，适当的上涨。我们说这是一个强弱互换的问题，这种强弱互换呢是需要我们持续跟踪观察的。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说一下科技，刚才我也听到主持人在聊啊，科技的主流有没有问题什么的。首先我对于科技的长周期来看啊，就是本轮牛市的主角大主角来看，长期主角来看，我对它还是很有信心的，这点没有改变。但是呢我在前几次也跟大家聊，它之前这一段涨幅很大，涨得很多，对吧？然后呢现在迎来的调整什么时候结束，我们要看它对于关键的压力能不能突破，对吧？之前产生的反弹啊，不能叫反弹，应该叫正常的波动啊。然后呢比如说这里产生过三天但始终没有突破嘛啊。然后呢最近也是再次的去反弹的时候遇到的压力都没有突破，所以我说了他已经当过一段时间的主角了，下一阶段的主角可能不是他。当时给大家提到的候选人呢就是上证50，但是上证50呢也始终还没有达到一个走强的状态。直到周三的时候啊，周三的时候跟大家去聊已经有这种可能性了，因为出现了科创50它收阴和上证50它收阳的这个动作。但是这个动作是还不足够的，一个由弱转强的过程它不能因为单日一个点就马上改变，它至少应该形成一个状态，叫什么呢？叫强者恒强嘛，能持续，这个恒字最重要，对吧？强不重要，你要恒定才重要。比如说你今天强明天就变弱了，那其实意义也不大。之后呢是昨天呢科创50是红的，上证50也是红的。虽然昨天上证50是偏弱，但是它能够保持方向是一致的，所以问题不大。那今天我们再来看，今天呢虽然受到外围的影响整个市场都高开了，其中科技股高开是非常多的，但是呢 科技板块是高开低走的，啊，而上证五零呢是高开高走的，最终今天再次形成一种走势，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科创五零收阴，上证五零收阳，那这就意味着上证五零比科创五零强的这个状态它连上了，它连续两次中间没断开，那我个人认为这就是一个强弱转换的标志。什么意思？就是上证五零有机会替代科创五零成为下一个阶段的什么主角。那这里面对于上证五零来说，它的上涨的底层的原因在哪儿呢？之前跟大家提到过，现在大家来看，我把上面放成上证五零，下面把上证大盘和它做一个对比。其实大家看整体的涨跌幅，因为上证五零啊，它毕竟什么呀，盘子很大嘛，所以你要说活跃度也好，上涨的整体幅度也好，可能不如啊上证大盘。但是你去看它的结构，在牛市中的结构，它们是基本一致的，也说关键的压力，上证大盘能突破，上证五零往往也能突破，对吧？那偶尔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比如说大家来看这儿，上证大盘过前高了，那对应当时的科五零过了吗？没有，哦，不是科五零，上证五零过了吗？没有过，在哪儿？这里是去年的八月份的时候，就上证大盘突破前面高点的时候，上证五零没过，那怎么办的呢？你看它接下来怎么办的？接下来后面就出现了上证五零的加速追赶，直到把这个目标给突破过去。所以我们会发现，虽然整体涨幅它未必大，但是在每个关键的压力节点，它总是能和上证指数保持统一的步伐。但是这个动作在今年四月份的上涨中出现了分歧。四月份的上涨，上证大盘已经干嘛了？已经突破了前高，但是上证五零并没有突破，这就为上证五零去轮动追赶突破前面的3177点这个高点做了一个什么底层的需要，那么它就有可能会承接下一阶段的主角。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主角的切换啊。那这一点背后，我们之前反复强调过，需要什么？需要证券板块的支持。我在周三的时候也聊到，证券板块呢已经迎来了百日均量线的关键时刻，站上了。站上之后，如果你再往下跌，是吧？如果你再往下跌，你价格更低，那就说明你这个地方还是老样子，还是弱势。如果你能稳住，没有创新低的情况下再往上涨，这就是一个转强信号。那在周四昨天的时候呢，它是一个阴线，上下都很长的引线都有，但是它并没有创周三的低点，它是在这个范围内波动的。那在这个背景下，就说明它还没走坏，它至少没有同意说我跟之前一样是弱势。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今天啊迎来了一个放量上涨的动作，那我认为呢是证券对于整个上证五零的一个支持的信号。这也意味着我们在周三说了要去重视这两个点，一上证五零，另外一个证券，那么得到了市场的正面反馈，这是好事儿啊，这是好事儿。那证券今天的动作，它呢也实现了对之前破坏掉阶段波段底部的一个反向突破，它的收盘点呢也突破了这个阴线，这是一个转强的信号，是比较不错的。也说从风格的切换来说啊，上证五零也好，证券也好，配合的还行。那关键就是这种强它有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目的，这是接下来要聊的一个关键点。之前跟大家提到过，当下市场确认中期底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寻找到大盘上边最近的一根放量阴线，等它的最高价被突破就确认了。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大盘里面最近的一根放量阴线在哪儿呢？在上周五的这根 K 线上，它的最高点在哪儿呢？在4078。那今天这个动作有没有把它突破呢？答，没有。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强弱切换做得很好，上证五零和证券的配合很好，但是完成了底部的确认这个动作吗？没有，差了点，对吧？今天最高呢只冲到了4060点，收盘就更低了，只有4031点， 你四

0: 4078，它还有40多个点的空间没有完成。那这就意味着，如果你要像在这儿越快的见到底部，证券的这种强就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掉以轻心就可能会失败。那么我们下周一的看盘的关键点就出来了，那就是要盯紧证券，它今天这个强下周是松一口气啊，还是一鼓作气的加码。刚好今天证券是有两个涨停个股的，所以如果在下周一有连板的个股，甚至涨停有增加，那么我认为它就是一鼓作气加码，大概率中期底部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它不能一鼓作气，那市场是没有确认底部的，它还是有反复的可能的啊。这是我们给大家去聊到行情方面的。那为什么有反复的可能呢？接下来就要利用到今天要学的知识了，叫倒行反转，其实就是讲缺口的知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本周的整个五根 K 线，有两根 K 线是带有缺口的。第一根是本周一的这根 K 线，它呢和上周五的 K 线中间呢是有一个区间没有交易的，组成了一个下跌缺口。然后呢，今天的最低价和昨天的最高价中间呢也有一段区间是没有交易的，形成了上升缺口。而这个上升缺口刚好把下跌缺口给补了，这种动作就导致了整个从周一的最高点到今天的最低点中间的这一段时间的价格就像一座孤岛一样，和其他的交易分开了，这种就叫倒行反转，对吧？那倒行反转的出现，它不是说一出现就确认，因为倒行反转也有可能会怎么样，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怎么样，出现一个骗线的动作。那我们怎么去判定呢？很简单，假设啊，今天如果今天的市场收盘价是在4078点以上，那基本上我会告诉你没问题，大胆干，对吧？上证五零是主角啊，证券板块是积极的配合，对吧？底部已经确认，万事 OK。但是遗憾就遗憾在它今天是不够这么大的力量的。一方面呢，啊，整个市场拖累的点也蛮多的。第二个方面，整个市场现阶段的市值，它需要的量呢，今天是满足不了的。今天的整个两市的成交额是在3.2万亿左右，啊，是不够的。这个大家也可以通过看我们的其他指数可以反映出来，就是现在市场为什么啊同涨同跌那么懒啊？其实因为就是盘子大了嘛，你需要的钱更多了嘛，这是最简单的一个理解，对吧？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整体的股票数量市值越来越多，你需要的整体的资金量越多，所以它能走成这样已经算不错了，叫 QR 嘛，还记得吧？当你什么时候发现整个中位值指数它的 QR 指标能够变红变强，那就说明它的变动比率超过了权重，超过了上证，这时候其实个股才更好做。也就说即使这儿接下来走向底部，那我认为指数性的机会也是大于个股的机会的。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的内容。
1: 好，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来留言去讨论啊，去交流啊。刚才有一个朋友说了，说杨老师说现在上证，按照您的判断，上证五零可能会成为接下来的主角。但是呢我们又一直在聊科技又是主线啊，那怎么来去判断？他甚至说那他理解是说，那是不是我们这两个交叉一下，上证五零里面去找找科技，上证五零里面肯定没有科技啊。然后那这个怎么去判断啊？以及如果说接下来这个按照您所判断的会成真，比如说接下来一段时间，这个上证五零成为了主角的话，那我们离开杨老师啊，您依然能够这个有方法去看懂这个市场啊。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的内容，然后我们还有一部分内容呢是在中午的视频号抖音号当中去分享。
2: 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现在是傍晚18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1: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2: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1: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2: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3: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4: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3: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4: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3: 理财广场，
1: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5: 傍晚的6:02，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6: 我是王敏，各位晚上好。
5: 来到了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我们看到今天三大指数集体上涨，上证综指啊重返4000点上方，至收盘上涨1.12%，报4031.51点，深成指涨0.75%，创业板指涨0.5%，科创50涨了0.05%。那么个股呢是涨多跌少，全市场超3900只个股上涨，一级行业呢也是普涨，我们看到有色金属、非银金融、美容护理、钢铁、交通运输、商贸零售等都涨幅趋前，只有电子通信、家用电器出现了下跌。那么全天的成交量呢是2.236万亿，较昨天啊出现了明显的放大，超6000亿。从全周来看，上证综指小幅上涨了0.09%，创业板指呢是下跌了3.22%。创业板指在上周创出了历史新高之后，已经连续下跌2周，本周啊周线也收出了十字星。深成指在本周下跌2.29%，沪深300跌了0.31%。
6: 在今天的基金看市单元，我们会邀请到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杜瑶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目前市场的行情，并且呢对下周的市场做一个展望。
5: 今天是周五啊，在后半段6:30你问我答，我们将邀请先后啊邀请爱方财富总经理庄正先生、豪买基金研究中心债券基金研究员陈运铎来解答听众的提问。
6: 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为您安排的，如果您也是一位投资人，在基金投资理财的路上有疑问想要咨询，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第一种方式呢是咱们的热线电话02584456111 84456111，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热线电话为您开放。那第二种方式呢，直接参与咱们的大蓝鲸的 Live 互动，找到大蓝鲸首页的 Live 互动，点开理财广场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咱们栏目的微信公号理财呼叫中心也期待着您的加关注。
4: 网罗财经资讯，共读金融市场，理财广场五分钟听财讯。
6: 五分钟听财讯，首先来关注到一组市场消息。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于6.8109，上调41点，下午4:30收盘，在人民币对美元报于6.7616，较前一交易日上涨157个基点，本周累计上涨96个基点。
5: 人民银行今天在公开市场开展了3930亿七天期逆回购操作，今天有2150亿的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净投放1780亿，本周公开市场共计实现净投放8858亿。
6: 截至6月11号，沪深两市融资余额合计28438.16点，比周三减少超过了52亿元。
5: 恒生指数今天高开之后震荡攀升，人气非常的活跃，至收盘涨1%。

0: 0.93 报 24,718.1 点，恒生科技指数涨 1.06%， 国企指数涨 1.91%， 金属、金融、汽车、航天等都领涨。
1: 亚太主要股指收盘全线上涨，韩国综合指数上涨 4.63%， 本周累计下跌 0.45%。 消息面上，韩国央行行长呼吁及时加息，五月 CPI 同比上涨 3.1%， 创两年新高。日经225指数上涨 2.81%， 报于 66,020.04 点，本周累计下跌 0.85%。 消息面上，日本四月工业产出数据不及预期，市场预计日本央行本周将加息至 1%， 年内或将再度加息。澳洲标普200指数上涨 1.98%， 本周累计上涨 2.07%。 新西兰标普50指数今天上涨 1.45%， 本周累计上涨 1.76%。
0: 来看到一组其他消息，近年来伴随着硬科技赛道行情的持续升温， A 股市场大市值公司的阵营迎来了跨越式的扩容。根据万德的数据，截止到本周二， A 股超千亿元市值的公司已达202家，较去年末增加了26家，其中有61家是信息技术行业公司，占比达 30.2%， 过万亿的公司则达到了12家，这也是历史最高的水平。而在2017年末，超千亿和超万亿市值的公司数量分别只有75家和6家，超千亿公司中有26家是金融行业，占比超1/3。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界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去年末，长期资金投资基金行业的比例稳步提升至 7.6%， 公募基金正从单纯的散户理财工具加速转变为中长期资金配置权益资产的强引擎。
0: 近些年，随着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传统专业和新兴专业的热度也有了一些变化。教育机构麦可斯昨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今年本科绿牌专业分别为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微电子科学与工程、自动化、能源与动力工程、车辆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这都是工科专业。其中自动化是第一次跻身绿牌专业榜单，这份绿牌专业名单几乎可以直接映射如今市场的热门产业，包括集成电路、光模块、智能制造、具身智能、新能源电力设备等。分析认为，这些专业的就业市场的热度和近些年的产业发展也成为了正比。而在2022年上榜的网络工程、信

0: 我们看到本周呢，市场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分化格局。如果从指数维度来看，我们看到像上证综指呢，其实是一个周度微幅收涨的这样一个情况，相对来讲还比较稳健。但是呢，像这个成长风格的一些宽基指数呢，可能调整的幅度相对来讲啊比较大一些。然后这里面比如像科创板，相较于这个创业板呢，表现的相对稍好。从市场成交方面来看的话呢，本周市场总的成交额接近14万亿，那如果是均到每日的话呢，基本上日均成交额呢是在2.8万亿元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整体来看市场成交的活跃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如果从原因来看啊，我们认为本周市场这种波动比较大的，这种压力来源呢，其实主要还是我们看到。这个海外方面，我们看到美股科技股呢，这种最近呢其实是有所调整，叠加上我们看到像美国公布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还是比较超预期的，那引发了市场对于联储加息预期的一个升温，再加上我们看到近期 A 股尤其是科技板块受到这种美股情绪外溢的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看到近期呢波动相对比较大一些。但是呢，我们认为短期还是以这种震荡或者说结构调整为主，没有形成系统性的一个风险，所以大家建议大家还是可以采取相对偏观望的态度吧，来看待当前这个市场环境。主持人。
1: 我们看到盘面当中啊，这两天像铜、钴、钼、钨啊这样的一些工业金属的表现都非常的亮丽。那对这个板块您怎么看呢？
0: 好的，首先我们看这个事件层面啊，就是国内的颁布的这个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呢，将于6月15号施行，这里面像36种关键矿产呢，都将被正式的列入国家的战略性目录，那这个是事件层面的一些驱动。那如果我们回到行业的一个基本面来看啊，首先我们看需求端，其实当前对于这些工业金属啊，最大的一个需求端的来源。就是我们 AI 产业的一个发展，当前呢，这个 AI 算力它是一个指数级需求的这种扩张啊，包括我们看到 AI 基础设施建设也是比较火热的。那其实它的本质上仍然是对于这些底层物理资源的一个巨大的消耗，所以也就是我们之前常说的，其实 AI 的尽头是这个能源和资源。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在当前这种算力竞争啊，这种大国之间的博弈逐渐的如火如荼的时候，那其实对于这种底层的资源的需求其实是在持续的扩张的，那这个是需求端，然后呢，我们再看供给端，当前比如我们看到一些小的工业金属正在进入这种刚性收缩的一个阶段，而且这种工业金属供给端的弹性相对来讲比较低，这种弹性低是怎么说呢？就是例如我们看到一些这个。这个像钼这种金属，它的这种扩产周期基本上是比较长的，所以没有办法随着这个需求的爆发，在短期就能够实现这个供给快速的放量。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一些小的金属，它其实是一些大金属的一个伴生的副产品，它没有办法进行独立的扩产，这也是另外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此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看到。当前的这种在这种逆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我们看到，我们所谓的这种资源民族主义啊，就是一些全球主要的资源国，它出于自身国家这个战略和安全的考量，开始收紧自己国家对于能源这种板块一些出口的这种管制，包括增加战略储备，使得我们看到供给端呢处于相对比较硬约束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从这个行业的基本面来看呢，在这种供需的这种错配之下呢，板块今天的表现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的。那如果从长周期来看呢，我们认为这样一个趋势可能不会发生非常明显的一个转变。所以说作为这种能源金属包括工业金属板块我觉得也是可以值得适当大家去关注的。主持人。
1: 所以这个板块还是值得去关注一下的。那么今天呢，也是周五，对于后市的行情演绎，您有怎样的观点呢？哪些板块值得投资人关注呢？
0: 好的，我们看到当前市场一个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说，市场整体的结构相对来讲是比较脆弱的。当资金过于拥挤在某些细分的板块之后呢，那市场的波动就会不可避免的加大。但确实呢，如果从基本面来讲呢，这些板块呢还是有盈利作为支撑的。 啊，只不过短期这种波动可能相对来讲会。

0: 比较大一些。此外，大家关注的还关注一个点，就是说未来市场风格是否会发生切换，也就是说，市场的主线会不会从当前的这个 AI 板块，比如扩散到一些估值低位的一些消费啊等等其他的一些板块？那是否发生这种风格的切换？我觉得，还是取决于我们宏观经济整体的这种修复的程度。如果我们真的看到宏观维度，比如说一些PPI 数据持续的修复，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收入端的一个向好，那其实我们对于这种传统周期板块呢，它的这种配置的权重可能会适当的提高。但如果这个过程没有发生特别明显的一个转变的话，那我觉得市场可能短期内它的关注重点可能还会聚焦于科技板块，因为毕竟如果我们从基本面来看呢，其实科技板块长期的投资价值并没有被证伪。在这种节奏上来讲呢，其实比如像一些这个环节上的卡点或者说堵点，比如像一些半导体材料、一些偏硬件的这些设备零部件，包括 PCB 等等这些材料仍然会是具备这种结构性的机会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市场的观点。那如果从一个配置的角度上来讲呢？
1: 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男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男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领取成功。
2: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6: 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5: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6: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7: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8: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9: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8: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9: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8: 理财广场，
10: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7: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

0: 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傍晚的6: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2: 我是王敏。
1: 今天又到了周五，在稍后的你问我答，我们将邀请业内专家来解答大家提出的基金的问题。
2: 如果您也是一位投资人，在基金投资的理财的路上有疑问想要咨询，可以通过此刻的热线电话02584456111 84456111跟我们取得联系。另外呢，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大蓝鲸的互动平台也可以给我们留下您的提问。节目之外呢，咱们的微信公号理财呼叫中心也期待着您的加关注。
3: 有理财问题想寻求答案，
0: 理财广场，你问我答，
3: 你的投资我关心。
2: 这里是江苏财经广播为您播出的理财广场节目，在每周五节目后半段呢，我们会集中的回答听众提出来的跟投资理财有关的疑问。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爱方财富总经理庄正。庄正老师晚上好。
4: 王敏晚上好。
2: 那今天呢，我们会先来回答三位听众的提问啊。首先看到第一位，这位听众给我们留言说，银行股股息只有4%，历年来稳定吗？可否持有3年以上来作为理财？货币基金的替代品做这样的选择合适吗？是否有主要投银行股的场外基金？请专家来做一个推荐啊。问题有点长啊，大致呢可以理解为是想买一些稳定的啊投资这银行股方面的理财产品啊。那也请庄正老师来给他做一个回答。
4: 好的，银行股的股息是比较稳定的，就是现在是银行指数的 ETF 吧，它的股息率大概在 4.57 左右。那之前呢有 5% 以上的，那在过去几年熊市当中银行股指数表现很不错呢，那个现在股息率下降了。那个然后呢这样的股息率就是分红率，就是它是有一个制度保障的，就是六大行受央企考核财政部的一个分红的要求约束，一般情况下分红率基本上都处在30%左右。而且是持续连续15年分红了。这是可以讲这种稳定性是非常高的。但是能不能以把银行ETF 作为一个3年期就是货币基金的替代啊，我认为是可行的，但是他们之间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说，虽然货币基金现在只有2%都不到的一个收益率了，但是它稳定啊，它没有回撤。但是你银行 ETF 是有回撤的。就是我们讲过去5年的最大回撤有25%-24%，很大了。那个最近3年的话，它基本也有10%几，就是这个跟那个货币基金是最大的差异。所以不能完全取代，而且我们要投的话，一定是说就是要闲钱配置。但是呢，货币基金一般就是作为流动性管理工具，其实它就是闲钱，对吧？所以。时间要长一点，比如说3年以上。另外一个仓位要控制好，比如说20%-30%，比较好，就是相对来说啊，是可以作为货币基金替代的。但是我们要做，要有方法。
2: 就是对这个回撤是自己是不是能够承受啊？毕竟货币基金它的回撤幅度是很小的。
4: 是的，就是
2: 那
4: 我们讲，在历史上其实货币基金你只看它分红的话，其实它有就是在高点买的话，你很可能就是历史上是有过7-8年，它分红也无法弥补它的一个股价回撤的。当然，现在我们是比较看好银行股，因为现在的一个银行股股息相对于10年期国债也好，就是无风险利率来讲，这个吸引力太大了。所以我们其实就是说。还是推荐的吧，投资者配置这样的一个基金。
2: 那能不能给他介绍几个场外基金呢？投银行股
4: 的。对，天弘中正银行 ETF 代码001594，就是比较好的，也是规模比较大的。易方达中正银行 ETF 吧，连接基金，这两个都是连接基金，都有连接基金的，虽然是 ETF， 代码是161121。
2: 所以给他推荐了两个，一个是001594，还有个是161211。
4: 幺二幺，

0: 161121是吧？对，61121。好的啊，那这位投资人呢可以去深度的了解一下。好的，我们再来看到第二个听众提的问题，他说呢去年上半年才开始投资基金，去年9月买了004815中欧红利优享，今年初又买了018125永银先进制造、
1: 015970永银高端装备智选。那这两个基金之前都是赚钱的，但现在已经没有了盈利，甚至出现了亏损，想问到这几只基金要不要卖掉或者换成其他的基金，比如中欧数字经济啊。那他的这个基金的产品想做一个调整，也请庄正老师来给他做一个回答。然后我们先讲他表现相对不错的吧，他 至少他在他持有当中还是赚钱的，就是中欧红利优享。这个是就是他去年9月份买的，他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走势，今年4月以来是比较差的，跑输了沪深300指数。亏损主要是因为就是今年4月以来的就是走势表现比较差呢，就是主要原因是2026年以来红利分隔整体抗跌，但是这个基金持仓部分像油气等上游资产，上游是跟油气相关的资源嘛，就是出现了回落，拖累了业绩。但是我们要拉长周期看呢，这个基金其实从近5年来看的话，它其实跑赢指数非常明显，就是大概有50个百分点。 而且，基金经理在这个基金上面，时间非常久了，已经超过5年了。他的基金经理叫蓝小康嘛，风格就是属于那种红利低波，价值风格的，持仓也是偏向于就是说煤炭啊、银行、公用事业，就是长期是能够跑赢同类平均的。而且我们看到这基金经理这么长时间，其实一直没有分隔漂移。在就是说。 红利策略其实表现特别不是特别好的前期吧，就是它还是表现很不错，就是近一年它还是表现不错的。我的建议呢还是继续持有，甚至说跌了5%到10%还可以继续加仓的，就是因为这种红利分隔在后面的一个市场当中啊，它的一个超额收益会慢慢凸显出来的。其实这两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 上证50要明显跑赢中证1000或者中证500的。所以作为红利的这个基金持有是合适的是吧？没错没错。然后另外两个永银先进制造和永银高端装备自选这两个基金呢都是由张路管理的，就是基金经理是一个，是都是中盘成长，持股集中在那个高端制造、汽车零部件、精工等等。 25年表现是非常优秀的，基本上两个基金都是在93%，一个93%，一个97%，在25年，就是排名非常靠前。那今年以来这两个基金走势也是高度一致，就是冲高回落。那26年这个基金，这两个基金可能投资者买的比较晚了，就是它还是亏损的嘛。就是说今年以来为什么亏损呢？就是基金经理，就是说 还是压在之前的一个高端装备制造上面，尤其是人形机器人之类的。基金经理操作风格也比较灵活，就是所以呢，就是操作灵活呢，也会带来一个基金净值较大的波动吧。它的一个换手率大概在600%多。如果投资者说风格比较激进，也比较看好说后面高端装备制造也好，人形机器人也好的一个 长期逻辑啊，我建议是可以配置的，但是一定要控制好仓位，最多不要超过 20% 吧，就是因为之前的一个涨幅太大了，我担心就是说后面您的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下降，就是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两个基金都是一个暴涨暴跌型的，我可以讲，就是他来不及减仓，我担心投资人 就是我建议还是要更均衡的，就是选基金嘛，这两个基金还是都是比较就是赌赛道的有一定，就是如果说

0: 不要，就是要减仓呢，我觉得可以把那个永盈先进制造就是赎回掉，然后集中在那个高端装备制造上面。高端装备制造呢，我就说你最看好你也不要超过20%，因为现在风格已经非常明显了，就是要逐步到大盘价值里面去的，而不是中盘成长。
1: 嗯，是，这是一个有点风格切换的这个时间窗口了啊。
0: 没错，没错。好的，那另外他提到了要不要换中欧数字经济，那对这个产品您怎么看呢？
1: 我不建议，就是这个基金经理叫冯丹卢吧，就是也是一个热门的基金经理，非常热门，就是他是重仓
0: AI 和半导体，非常就是长期逻辑很清晰的，我们也觉得他基本上也不太会换。 就是它的风格就是科技成长，如果投资人就是觉得后面就是成长股还有分机会啊，我们当然现在看好那个风格切换的，就是我觉得那个小盘成长或者说科技成长其实非常有可能已经见顶了，但是这个也不好说，就是投资人有这种偏好呢，他就是一定要小仓位的去配，
1: 嗯，
0: 就是。 但是我的建议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转换是不合适，就是不过就科技成长转到科技成长嘛，你科技成长转到红利低波也可以，对不对？比如说港股红利低波，我做一个分合，就是切换跟市场一样，或者说做一个均衡也好，对不对？
1: 就是把这个时间投资期限拉长了，其实这种转换其实可能用一个更长的时间周期来看没有什么必要，是吧？
0: 是的，嗯，好的，我们再来看到第三个提问，这位听众问到的是之前买的黄金
1: ETF
0: 目前亏损，要不要割掉，然后等到跌到位再买回来，那究竟怎么操作，也请专家给他出出主意。黄金这是确实非常热门的一个品种啊，就是在2016年1月之前吧，至少可以讲了已经走了10年大牛市了，从16年的 1月左右，正好10年，就是涨了5倍左右，百分之480多，最高。但是今年1月到现在呢，又跌了30%。那投资人说：“哎呀，我现在因为追高了，我要不要卖掉？”那我们也要知道最近下跌的原因吧。
1: 嗯，
0: 那最近下跌呢，主要还是说美联储降息的预期没有了，就是不管是非农就业啊，通胀数据啊。 都出现了，就是说我们不是要降息，而是要加息的一个预期了。那随着这样的一个市场那个预期发酵呢，美元指数也是飙升，那极大的增加了那个黄金的持有成本嘛，这是导致它最今年以来下跌30%的一个原因。那 是不是未来就是美联储降息之后黄金它就会大涨呢？我觉得这也不一定，就是说在过去10年涨幅这么大的情况之下，可能还没跌到位，还有可能继续会跌的，因为在21年到26年调整幅度，那波那个黄金调整的幅度是40%，然后调整时间也有，就是4年左右，所以我觉得 如果和之前的一个黄金牛市就是调整时间上面可能还不够，幅度呢，30%也不小了，但短期有可能会出现那个反弹的。投资者如果仓位重呢，确实可以等反弹之后，降低仓位，可能要割肉，这是没办法。如果说那个仓位比较轻，比如说低于5%了。 可以甚至，我倒是觉得可以加仓，因为后面降息，就是通胀数据肯定会下去，降息也是比较一个，现在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5%了嘛，4.5%嘛，美债，那我觉得降息也是一个大。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休渔期，餐桌上的海鲜从哪儿来？鱼肉、鱼丸、鱼肚、清蒸、红焖、香煎，在潮汕地区，一条鲶鱼能做出多少种吃法？鲶鱼肚子里还藏着一样宝贝，您知道是什么吗？探访中国海鲶之乡，看渔民如何用耐心与智慧养育着海中珍馐。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每年五月到八月是我国南海的休渔期，远洋的渔船已归港，可潮汕人的餐桌上却不会断了鲜。这个季节的主角之一就是肉质肥厚、胶质饱满的鲶鱼。听说市场上售卖的鲶鱼重量能达到十几斤，今年鲶鱼行情到底如何？记者首先来到广东汕头濠江区一家海鲜批发市场，寻找它的踪迹。
1: 一般我们是晚上到货，凌晨一点到凌晨两点左右，早上的七点到八点收摊，近海期价格就上来了，一般鱼肉在批发价在12块到14块左右。
0: 商户告诉记者，想吃这口休渔期的海鲜，很多人会直接去潮州的饶平县。这里不仅是著名的渔港，更在2021年被授予了中国海鲶之乡的称号。记者随后来到饶平县的一家菜市场寻找鲶鱼，
2: 基本上都是买中间的，这比较多。像我们这里的鲶鱼呢，就是太大条了，人家就没有一整条买去，整条的就是12块，然后取出来投的就15块，那边是17，鱼身上的最贵，他就分割的部位卖。
0: 鲶鱼俗称鲤鱼、鲶鱼，在广东潮汕地区如南澳、饶平等地，因该鱼嘴唇呈红色，被渔民称为赤嘴鲶。对于经营了几十年鱼丸老字号的陈群浩一家人来说，这鲶鱼正是休渔期制作美味鱼丸的绝佳食材，每天能卖上百斤。
3: 这样就一个贴心吧，去鱼鳞，然后洗干净，然后去那边取肉，这么多，那鱼让鱼丸比较舒服，很爽口。
4: 是纯手工做的呀？
3: 半手工做的。
4: 就是机器先搅一搅，然后人手再搅一搅。
0: 以前做。

0: 儿用的是嫩滑的野生九冠鱼，如今休渔期就换成了 Q 弹筋道的深海养殖海鲶鱼。
1: 十斤34斤啊，一斤大概就是35啦，哎，一整价了。我们一般还是这样的价钱，经济上面有人要就卖，一斤34块钱，
2: 口感很好，它那个比较脆口，然后鲜甜，鱼比较新鲜。
0: 鲶鱼属于鸬形目食手鱼科，偏好栖息于温暖的海底环境。饶平海域因周边多座岛屿形成天然屏障，有效阻挡了外海风浪，造就了近海风浪小、潮流平稳的优越条件，成为海水养殖的天然良方。饶平县的海鲶鱼养殖产量，
3: 然后从餐饮端包括加工，提升它的价值。
0: 从一条鲜活的鱼到一片干鱼礁，期间需经历一段复杂的加工旅程。在加工车间里，取胶工人向我们完整展示了鱼胶的制作过程。
4: 这条鱼好大，今天的鱼可能是最大的一条，我称一下，15斤。
5: 你跟我们预测一下，这一条15斤多的鱼大概会出多大的胶？
4: 这个鱼胶差不多有2-3吧，那我们用克称的话就是117左右吧。那我们看一下怎样？
5: 119是吧？
4: 开盲盒一样吧，像开盲盒。如果在起一胶的，有时候是母胶的话，我们要很小心。这条里面都就是公胶，公胶跟母胶它是有区别的，公胶就比较光滑，它像珍珠一样光滑，但是母胶它就有点皱皱。
0: 取出完整的鱼鳔只是第一步，它还需要经过清洗、修剪、造型、晾晒等多道工序。这些步骤目前依然大量依赖熟练工人的手艺，
6: 就比剪指甲还要细。我发现，
3: 对，一个成熟的观众来做，他正常就60到80个，把这个耐磨、外油要切得干干净净。然后呢，还要泡过这个冰水啊，那个清水啊，然后下点冰块下去，那个清水泡有一段时间，然后呢，再那个做造型。现在造型做好呢，就要有那个抽湿机啊、晾光扇啊、空调啊，去晒。
4: 在做这个造型的时候，我们有看到有油膜还在上面，我们就把它撕掉。如果没有撕掉的话，晒起来它就会浮油，会影响后期的口感、美观。
5: 这个造型不是一次成功的。
4: 对，不是一次，就分几次。这八成干的时候，我们会拿到太阳底下去晒。
0: 晒干之后的鱼胶可比鱼肉贵上几十倍，这小小的鱼胶究竟藏着什么魔力？今年的价格行情又如何呢？
7: 鱼胶的话，就国内销售的比较多，大部分是广东潮汕这边。像潮汕这边，大部分的人都喜欢吃那个赤嘴，还有白花。去年开始有进口那个澳洲鲈鱼胶，单价比较便宜一点。澳洲鲈鱼胶就是1斤30头左右的话，大概差不多1000。一斤哦，然后赤嘴的话，一斤20头的话，大概2500到3000块，然后白花20头的话，大概在10000块钱左右。
0: 今年进口的鱼胶由于价格便宜，销量增长很快，这给传统本港鱼胶的价格带来了影响。
8: 现在那个价格比以前低了很多了，1000块，去年就是大概就是1100多。到1200多，降了应该10%吧。
9: 特别是高档的，就降得更厉害。
10: 前几年，很多人都喜欢买这花椒来存起来，都是涨价吧。今年跌的比较厉害，像这蜘蛛胶之类啊，赤嘴胶那个好的，一重一折钱呗。像那个赤嘴胶就是按两算，如果是1两。是3000块，2两就有6000，3两就有9000。前两年那贵的时候，同样的3两就有18000。
11: 像这些的话都是800啊、900啊、1000多的。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的胶就是比较好卖的，就南美进口，我们统称叫北海鱼胶、北海鲶鱼胶，就是我们本地的那个鱼胶。这个价位就要2000-3000，就要看它的头数。
12: 如果是平时经济实惠的话，我们是还是吃北海为主了，赤嘴的价格是偏高一点的。
0: 面对市场价格的走低，经营鱼胶的商户们也都有各自的应对之策，有的选择

0: 则囤货不卖，有的则开始部分销售鲜鱼胶。
1: 最贵的这几年都没卖过，都存在家里。
2: 像我们做了这么久，就换着慢慢卖，亏了太多就不卖啊。换老就更折钱，慢慢让它老化哎，它越老化，它掉秤率就比较大，越换越轻嘛。
3: 所以你适当的得调点单价。
2: 是。
4: 像这个是老鱼胶，老鱼胶的话，它那个颜色会比较沉一点，会比较蜡黄一点。因为鱼胶是越老越值钱。我们这边人家生完小孩坐月子啊，人家也会选择那个本港的那个鲶鱼胶。
5: 我们潮汕有一个那个传统，就是会把买一些，平时买一些鱼胶存放在家里，特别是到时候又嫁女儿啊，当做陪嫁品。
0: 年份越久的鱼胶颜色越深，口感更醇厚，价格也越高。有些收藏级的鱼胶甚至可以传家。那么普通消费者该怎么挑选鱼胶呢？鱼胶商户给了几点实用建议。
5: 就是老一辈，应该这么说吧，全球在经营那个鱼胶贸易的十有八九都是我们潮汕人。鱼胶是越老越好，放越久了它腥味越淡，然后吸收越好。
3: 怎么看品质？
5: 就是又在灯光下看，有那个像蜜蜡一样，
3: 具有堆积感。
5: 哎，对，但是
3: 又是透明，
5: 很透很苍白的那种不好，太白了也不用买，就是人家加工挂的洗挂的。
0: 一片优质鱼胶的诞生是风阳光和时间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这片凝聚了无数鲜血的鱼胶，最终在厨房里会变成什么样的美味呢？
6: 在市场上找买的鱼胶的，现在怎么看呢？这个鱼胶假的，就是我们一泡水它就分成一层一层跑出来，我们的鱼胶拿去倒起来就有一点素素的纹，这个花纹啊，就是它正常生产的鱼胶。这个鱼胶是我们饶平出的，潮汕地区用最多的鱼胶，它的质量很厚。传统老式的它就用冷水去泡三天以后煮起来炖，很腥味的。现在改这个新的制式方法，就是用这个鱼胶先蒸笼蒸一下，大概一小时左右，然后出来用冷水泡，把这个腥味全部去掉。通常来吃这个鱼胶还有公干母，如果是公的就不用到一小时就可以吃了。
7: 迅速的进入冰水，迅速降温，直接放在冰箱里面24小时泡发就可以了。
0: 鱼胶泡发到两倍大就算成功了。在潮汕，鱼胶最经典的吃法就是炖汤。这道糖灼花椒用的是潮汕人喜欢的赤嘴鲶鱼胶，发好的鱼胶切成块，和枸杞一起放进炖盅，最后淋上用鸡、火腿等吊了数小时的高汤，文火炖上两小时，用高汤的浓香引出鱼胶的鲜润，汤色乳白，入口清甜软糯，胶质浓郁而不腥。这碗汤尤其适合熬夜后或者是需要调理身体的时候滋补。
8: 炖到那个糯糯的，一般就是一咬就能咬断的那一种。我们这边的人就喜欢吃鱼胶，对那个皮肤啊都是有很好的那个美颜作用的，它对肠胃也很好。
0: 在饶平这家老牌餐厅，炖鱼胶是桌桌必点的招牌，客人可以根据口味选甜汤或咸汤，用的是储存6年以上的老胶，轻轻一敲，声音清脆，色泽如琥珀般透亮，泡发后胶质厚实，口感软糯又不失弹性。
8: 吃花椒就是人家说食补必要补好，鲶鱼胶是五大名胶之一，而且呢在我们潮汕地区都是大家公认为是最好的鱼胶，特别潮汕人这个女人坐月子一定要首选这个鲶鱼胶。我们潮汕人有一句俗话，就是说有钱吃鲶，无钱免吃本港的赤嘴鲶鱼胶。因为我们潮汕地区，特别是我们饶平，我们的海的水质特别好，很适合养殖，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鱼胶都是6年以上的，可以算是老的鱼胶嘛。从它的功效啊、营养价值啊，都会比较好。它吃出来的口感就是软软糯糯，满满的胶原蛋白。
0: 这道鲜人参炖免鱼胶精髓在于温和二字，将鱼胶、鲜人参与瘦肉一同放入炖中，文火慢炖40分钟，出锅前10分钟加入枸杞与少许盐调味，入口清润回甘，鲜人参的草本清香与鱼胶的软糯口感相得益彰，此汤既能养胃补气，又可滋阴养颜，且性味温和，不易上火，是适合全家老小日常滋补的汤品。这道椰汁炖捻鱼胶则走清甜滋润的甜品路线，与前两道咸鲜炖汤不同，它以纯椰汁和冰糖调味，且椰汁需要最后10分钟加入，如此既能让椰香更浓郁，又可避免腥味产生。赤嘴免鱼胶经慢火细炖后，与椰香巧妙融合，胶质化入汤中，却仍保持完整形态，软糯顺滑，搭配红枣与莲子，不仅温润滋养，还能凝神助眠，特别适合睡前饮用。
9: 那个汤水就比较好，很清甜，就是小时候我妈就是每次我们生完病，她都会炖一下鱼胶给我们喝，隔水炖的鱼胶，然后是煮甜的，我就觉得哇口感那么好，我等到结婚以后，我就生怕孩子们买不到好的鱼胶嘛，我生完孩子就一直买鱼胶，买鱼胶，鱼胶也不是说这种吃一次就有效果，这种是要长期坚持的。
0: 那么鱼胶究竟有哪些功效，又是否适合所有人呢？
8: 鱼胶也叫花椒，如果作为药材的话呢，它的药名叫做鱼鳔，它的味儿呢是甘的，性质呢比较平和，意思呢它不寒不热，补益作用是非常好的。人类最早记录鱼鳔入食的，那就得
0: 是在智慧里，他们骨气一连一讲，将整条鱼的纤维发挥到极致。在饶平这家位于西澳岛对岸的海鲜大排档，免鱼不再是单一的食材，而是被分解成了多道各具风味的菜肴，从最经典的香煎鱼柳到创意十足的橙汁免鱼糖，把一条免鱼吃出了新花样。
10: 原来比较传统就是一个免鱼扒，现在包括说整体的一个红焖啊，油焗啊，然后橙汁那个去煎啊，去焖啊，就大概有5到7个品。比如一个虾和肉，它这个肉呢很嫩，一个鱼肉两个虾和嘛，然后我们去以这个油焖，然后加蒜头去焖，它的特点是香，有一点像广府菜那个包。
0: 最受欢迎的是橙汁免鱼扒，新鲜橙汁的酸甜把鱼肉的鲜甜口感全调出来了，特别适合夏天开胃。另一道脆香免鱼粒，去了骨切成丁，炸得外酥里嫩，好吃到停不下筷子。
10: 有时候小孩子喜欢吃鱼又怕骨头，所以我们取了两片鱼柳，取肉颗粒勾芡，然后来油炸，它可以当零食也可以当主食，
11: 觉得是外酥里嫩的，特别好吃。这种免鱼的话它本身就比较深海，然后我觉得像这种香煎的话，它就是肉质比较紧实，我们每次来都是要必点的。
10: 红焖我们取到这个鱼腩，同时去掉它这个鱼刺，我们始终还是说坚持在细节上去优化，鱼尾巴那的鸡肉都非常紧实，用来煎是非常好吃的。
12: 这个肉质很鲜甜，今天第一次尝到这种味道，很好吃，鱼刺不多，没有尝到这个鱼刺。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从五月份开始，沿海地区进入休渔期，想吃海鲜怎么办？消费主张记者走访全国养殖基地，探访休渔期的海鲜美味。
4: 这个最深的反而是最不好的。
3: 海苔小方肉、海苔拖黄鱼、海苔滋饭糕，
4: 我一个人能吃一整盆呢。
3: 海苔还可以变换出哪些美味佳肴？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0: 每年春夏又到了吃南方海苔的时节，在采收季，潮水退去的滩涂之上会露出一片片墨绿。对于生活在海边的人来说，海苔这种可食用的海藻是大自然最好的馈赠。海苔跟紫菜怎么那么像？它是紫菜吗？海苔是怎么采收的？又能做出哪些美味呢？我们一起去海苔的主产地浙江宁波去看看吧。天还没亮，宁波市象山县黄陂坳乡的台农们就开始为采苔做准备了。记者打算跟随他们一起去看看海苔到底是怎么采收来的。
1: 现在是凌晨5点钟，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出海去寻找更加优质的海苔。那出海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换上专业的雨鞋，因为我们下海是需要去走在滩涂上寻找这个海苔的，所以穿上这个专业的雨鞋雨裤会更加有利于我们下海去操作。好，我准备好了，那我们出发吧。
0: 采集海苔要赶在退潮以后，海水退去，海苔就会浮在滩涂表面。最近象山港附近的潮水一天会有2次退潮，分别在早上和下午，每次3个小时左右。这便是台农们采苔的最佳时机。可是每天退潮的时间并不固定，这次台农们能顺利采到海苔吗？
1: 就在这儿捞海苔吗？
2: 啊，捞海苔。
1: 那海苔在哪儿呢？
2: 海苔在水下面，水底下面。
1: 那这能捞吗？怎么捞啊？啊，
2: 就是现在潮水还没退。
1: 啊。
2: 退潮了捞可以捞。
1: 啊，退潮了咱们下去捞。
2: 啊，下咱们下去捞，开始捞。
1: 那什么时候潮能退啊？
2: 现在也不知道啊，今天。
1: 那只能干等着。
2: 啊。
0: 今年50多岁的邱永高采海苔已经有19年了，大家习惯叫他阿高。由于长时间在海上劳作，阿高的皮肤被晒得黝黑，他的作息也完全跟随潮汐时间。记者在海上等了半个多小时，已经过了阿高推测的退潮时间，海苔仍然没有露出他的庐山真面目。今天记者还能采到海苔吗？
2: 今天就是可能保卫退了，
1: 可能都不行了，今天就发来了。
2: 不行了，
1: 咱还等吗？
2: 我等下等到下午了。
1: 空载的情况多吗？
2: 空白地方100多。
0: 没有等到退潮，记者和阿高都有点不甘心。
2: 100就是从未退的，今天为什么不未退也不知道了。
1: 嗯，
2: 风向上的这个风不好。
1: 就根据您经验，中午也退不了。
2: 啊，退不了。
1: 嗯。
2: 要下午了，要下午4点左右。
0: 记者满心以为跟着经验丰富的渔民会满载而归，没想到海上气候瞬息万变，第一次拍摄以失败而告终。
1: 那今天其实因为天气原因呢，潮水一直没有退，所以我们就没有能捞成海苔。其实这也是我们渔民朋友们一个生活的常态，并不是每一次出海他都能满载而归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只能再回去等一等。
0: 下午3点，记者和阿高再次出发了。
1: 现在潮水还是没退下去，咱们要等多久？
2: 要等半个小时。现在这里还有50公分水，它下面都是海苔吗？
1: 哦，其实能看到一点点那个阴影的颜色。
2: 阴影露露的都是那个海苔。
1: 嗯。
0: 阿高告诉记者，像上午这种没有退下去的潮水，当地渔民称之为小潮。正是这样的小潮才能让海苔生长得更好。海苔的生长速度非常快，3天最多可以长1.2米长。
1: 非常期待咱们一会儿能不能丰收。
2: 哎，今天可以丰收了。
1: 卖给他们多少钱一斤？
2: 啊，7毛钱一斤，一般都差不多。
1: 今天下午您预计能捞个多少斤？
2: 1000斤。
1: 收入怎么样啊？
2: 收入一般挣2000块一天。
1: 2000块钱一天呢？
2: 啊，
1: 哎呦，那挺开心的，确实不舍得休息了，是吧？
2: 啊，一般都是这样。
0: 幸运的是，这次海水下降得很快，滩涂上的海苔逐渐清晰。经过漫长的等待，裸露在滩涂呈现出暗绿色，终于可以采海苔了。阿高熟练地套上下水衣，背上拖着一只橡胶筏，手上拿着一只耙，一脚踏进泥泞的滩涂中。记者对这一刻也期待已久，紧随其后。
1: 哎，它不停地往下陷吗？
2: 它不停吗？
1: 它不停吗？哟，啊，幸亏这个耙子做我的拐棍儿。 特别难。
0: 采海苔看起来简单，其实非常消耗体力，在淤泥之中光是行走就已经非常吃力了。
1: 这个刮起来有什么诀窍吗？还是就这么刮过来就行？
2: 啊，就这样刮过来就是好了。
1: 但是我刮为什么总是有很多淤泥呀？
2: 你刮得太深了。
1: 太深了。
2: 哎，
1: 要浅点。
2: 哎，要浅一点。
1: 还是要掌握这个巧劲儿的。
2: 轻一点，轻一点，它拿泥巴包围起来了。那不挺好的。
1: 这个要给它弄在一起，这得有三斤吧？
2: 两斤差不多，两斤。
1: 两斤，每一步都步履维艰的。哎呀，哎呀，还是您捞的好，我捞的还是泥巴会多一些，真不容易啊，叔叔。好累啊，我就刚才那两耙子都已经累得没力气了。
2: 你这个泥巴太多了。
1: 太多了，还是不合格。
2: 啊，不合格。你看我这样泥巴没有的。
1: 对，您那个就是鲜绿色，我这个就是泥巴色。
0: 不到半小时，海苔就装满了整个橡胶房。时间不等人，阿高将海苔倒入船舱后，立刻回滩涂继续劳作。退潮只有短短三个小时，他要尽快采集更多的海苔。
1: 走在这样的滩涂中，其实是非常非常消耗体力的，因为每一步它都会被这个淤泥给吸住，所以每一步都是技巧，每一步都是经验啊。但是您看，叔叔和包括我们其他的在这个滩涂正在采集海苔的渔民们，都如履平地一样。他们长期在这样的一个海域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滩涂上劳作，我想这个大海他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奖励这些辛勤劳作的人们。
0: 汪林娟将这些刚捞上岸的海苔放到筐中轻轻晃动，利用海水滤去上面的浮泥，这是清洗海苔的重要一环。那清洗海苔为什么一定要用海水呢？
3: 那个自来水 洗起来不香，那个颜色也不好，海水洗干净把它晒起来颜色也好，味道也好吃。
0: 汪连娟把反复清洗了四遍的海苔全部挂在晾晒绳上，整理均匀，以便充分接受阳光和海风的双重催化。
1: 像今天阴天也可以吗？
3: 今天嘛，阴天嘛呢，晾的该不会该就是把它晾开来。
1: 这个一般要晾多久啊？
3: 一般应该一天，一天到两天。
1: 比如说现在十斤晒干之后它能是多少斤？
3: 一两斤。
1: 差不多十斤晒成一斤这样子。
3: 对对对对对。
0: 汪林娟告诉记者，晾晒海苔一定要西北风，如果遇到南风的话，海苔就会部分发白，口感变差。今天晒的海苔品质比较普通，被称为乱苔，一般会打成海苔碎售卖，所以对海苔晾晒时的品相要求不高，只要干净卫生即可。每到海苔采收季，在海岸边、渔村旁，成排晾晒的苔条随风起舞，成为海岸线上一道独特的亮丽风景。海风将海苔里的潮气慢慢吹干，最终锁住大海独有的鲜甜，成就美味。
1: 这个海苔是咱们已经晒过一天的是吗？
4: 晒过一天了。
1: 所以它还闻着已经有这个海苔的香味了，都闻见，但刚才那些就闻不见。
2: 这个一天晒过来它的香味出来了。
0: 象山县鲜海苔的年收购量有5000多吨，干海苔年收购量200多吨，总销售额可以达到3000多万元。宁波市的宁海县也是海苔产出大县，这里的苔农正冒雨采收海苔。
1: 阿姨，像今天有点下雨啊，也是可以采海苔的吗？
5: 我没事，今天采，明天晴了就好采，好晒了。
1: 哦，明天晴正好就晒海苔哈。
5: 对呀，下雨天采海苔的，晴了就晒海苔了。
1: 但是我看其他的苔农朋友们，他们都用耙子在耙，但是您好像没有工具，您怎么采啊？
5: 我就用手抓。
1: 用手抓？那这个速度会慢很多吧？
5: 那没事，手抓的这样好一点的。
0: 靠岸滩涂上的海苔其实不多，只有薄薄一层。王小芬伸手在滩涂上抓起海苔扔进橡胶筏，这样的采苔方式明显要比耙子慢得多。但王小芬说，这样海苔泥巴少，清洗起来更轻松，同时还能更好地保持海苔的完整，品相更好。
4: 那像您这样采的话，一天您大概能采多少啊？
5: 那我一天多的时候也有七八十斤吧。
4: 哦，七八十斤，嗯，就是晒干之后的重量。
5: 晒干
4: 了，嗯。哦，那一斤现在能卖多少钱呀？
5: 一斤啊，现在价格便宜了，30块、20多块，本来贵是个50块、40块。
4: 哦，现在
5: 个人吃了100块一斤也有。
4: 哦，嗯，但是现在也能一天挣个1000多块钱是没问题的。
5: 那是的，1000多块钱轻轻松松的，不要这么累。人家多的那个有20多筐了。
4: 嗯，
5: 20多筐起码买4000-5000呢。
6: 还是在海带嘛嫩一点。
4: 啊，
6: 现在有点粗了，有点老了哦。
4: 啊，
6: 现在价格嘛有点加重变动了个。
0: 不知不觉1个多小时过去了，王小芬已经采满了1项胶筏。她将橡胶筏拖到岸边的小溪流处，开始下一步的淘洗。
5: 第一次洗好，再第二次洗，洗干净一点。
0: 村口有一片晾晒区，足有几百米长，有10几户台农在这里晒海苔。王小芬将洗好的海苔挂在晾晒绳上，一片一片排列整齐。这样晾晒出来的海苔品质和价格都要优于乱苔。这时的海苔经过清洗、分摊、整理，造型漂亮，鲜嫩清脆，又细又润，还散发出清香。

0: 行。
1: 那今天这个天气您看要晒多久？
2: 这个天气啊肯定不会盖吧，西北风就特别快，等一下就盖了，东风它不好，就是特别难盖，明天再晒一次。
0: 晾晒海苔看似简单，但想要用最短的时间晒出品相上乘的海苔也是有一些门道的。
3: 那个海苔歪歪的要个喜气，那就这样直直的就晒得些好看嘞，
1: 就会影响价格了。
3: 对，影响价格。你洗不好，弯弯的，那就不好看了。太阳好的话呢，六七个小时就干了。
0: 新鲜海苔从春节前开始售卖，在不到半年的销售时间里，价格会有不小的波动。一般来说，春节前的冬苔最稀少，每斤收购价可达到上百元。春季的春苔数量较多，价格能降三分之二左右。进入春夏交替，海苔价格会更加便宜。几年前，为了帮助村民打开海苔的销路，强交镇成立宁海首家海苔专业合作社，对海苔进行统一收购，并搭建销售平台。如今，合作社年收购量可达十万公斤，销售额超过600万余元。
4: 再把抬过来。哑巴一起清
5: 好，放了山吗？
4: 放到上去，68斤。
0: 合作社负责人宋君莲告诉记者，采晒海苔是附近许多村民上半年的主要经济来源，一天收入上千是十分常见的，甚至每天高达4-5千元都不算稀奇。那么海苔的品质到底怎么区分呢？宋君莲拿出3种品质不一的海苔给记者进行对比。
4: 像这个海苔收购价45块。
1: 45。
4: 40、35。
1: 那我们怎么来区分它的品质的好坏呢？
4: 怎么来区分啊？这个呢有硬度的，有颜色黑。

0: 们这儿的海苔主要销往上海、杭州、宁波等沿海城市，一般大的经销商每笔订单都是10至15吨，而北方城市的需求相对较小。除了卖给宋君莲这样的收购商，台农还会卖给海苔加工厂。
1: 这大概有多少斤呀、您这一车？
2: 这一车应该大概要3000多斤吧，2夫妻捞嘛，大概捞了3个半到4个小时吧。
1: 那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捞多少呀？
2: 那多的时候5000斤6000斤也有。
1: 你多少钱一斤呀？您
2: 这个大概从9毛到1块吧。
0: 台农采摘的新鲜海苔送入工厂后，加工厂进行沉淀、清洗、淡化、脱水、松散和烘干6道工序后，成为成品海苔进行售卖。
1: 来，咱们看一下这个经过2次清洗的海苔，非常干净，基本上看不到任何杂质了。
3: 对，
0: 这个像洗衣机的脱水桶一样的脱水机，通过高速离心给海苔脱水，在这一步水分脱掉越多越好。
1: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烘干车间，但是在烘干之前我发现还有一个步骤，这个机器是在做什么？
3: 这是一个小型的松散机、它通过高速离心海苔进行一个打散的作用、让它更蓬松。
1: 它已经很松散了，你看这样就一拿一颠它就掉下来了。
3: 是是是，
0: 海苔烘干就像做菜一样，也要讲究火候，火力太大容易烤糊，火力不够又烤不干。通过高温水蒸气带动整个烘干机内部的热空气循环，海苔从进到出需要半个小时。
1: 那一走进这个车间呢，就立刻能闻到一股浓重的大海的味道，就是海苔的这个鲜香味儿。那是因为这个海苔都是刚刚烤熟出来的吗？
3: 对，经过半个小时的高温烘干，它的这个清香扑鼻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1: 我可以拿一块闻一闻吗？
3: 对，可以。
1: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烤好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1: 拿一个小小的、这个干干的，已经酥脆的，摸起来。
3: 对。
1: 它现在能吃吗？
3: 现在可以吃。
1: 那我可以尝尝吗？是非常非常鲜香的味道，但是没有咸味。
0: 记者品尝到的新鲜出炉的烤海苔，似乎和我们日常生活中吃的烤海苔、海苔卷长得不太像，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海苔和紫菜是同一种东西吗？负责人告诉记者，海苔其实是一个外来词，是指一切可食用的海藻，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海苔卷、烤海苔，其实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紫菜。像宁波地区所说的开春第一鲜，其实说的是虎苔，宁波当地人把它称为苔条、苔菜、海苔。虎苔富含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粗纤维、矿物质、脂肪和维生素，被人们称为维生素的宝库。
4: 这个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从海藻里有三个门，红藻门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紫菜，
1: 紫菜，
4: 绿藻门就是虎苔啊、石莼这样的，那个海带就是褐藻门。
1: 那我们在市面上经常吃到的到底是紫菜还是海苔还是虎苔？
4: 这个要看区域啊。你说举个例子，在江苏，它那边主要是那个条斑紫菜为主，所以我们所说的海苔就是条斑紫菜里面的海苔。那么在我们宁波区域，可能老百姓吃的就是千层饼啊、油蘸子啊、麻花呀，这里面的那个海苔，这样它吃的就是我们虎苔。
0: 原来紫菜和虎苔都属于海苔的一种，那么在我们常见的食品中，究竟哪些是紫菜，哪些是虎苔呢？
4: 它是烤海苔，它是条斑紫菜做的，调味紫菜汤，它是粗粗的啊、就是像那个扇状的，它就是坛紫菜。你看这个这种呢，黑不溜秋的这样的，它指的是虎苔，是绿色的。它、
1: 这种都是虎苔，
4: 都是虎苔。你看，像那个海苔小麻花，这是海苔大麻花，那这个就是鱼皮花生海苔，这是所谓的千层饼，这都是那个虎苔做成的。
0: 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的虎苔更像一个调味品的存在，在食品中作为增鲜调味的点缀出现，而紫菜则可以直接吃，鲜味要比虎苔逊色一些。
1: 这个千层饼上的虎苔，它虽然比较少，它可能更像调味品一样的存在，但是整个比这个烤海苔味道更浓。
4: 对对，当然的。
0: 紫菜、海带、虎苔作为海苔的三大杰出代表，究竟谁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4: 海带它相对比较便宜，但是海带里面的褐藻酸钠就是含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就是我们

0: 性来说就是增加免疫系统的，对吧？
1: 嗯。
0: 那虎苔它主要是氨基酸含量特别高。
1: 哦。
0: 就是它的，所以它作为调味料，谷氨酸含量很高。那紫菜的话，它又不一样，一个蛋白含量非常高，所以它各个地方都各有千秋。
2: 那么消费者在市场上买到的海苔是什么样的？价格又是多少呢？
3: 这个海苔多少钱一斤呢？
4: 这个海苔55块钱一斤，长的贵一点，那个70一斤。
3: 这个价格还是早几年高贵一点。
4: 之前贵的时候要多少钱？
3: 之前这样跟的话，100块钱一斤也买过。
2: 在宁波，海苔虽然最贵的时候要100元一斤，但是晒干后的海苔很轻，像这样一大包也就1-2重。
3: 一般我们这个买一包去嘛，那个年糕不是一根一根的嘛，
4: 嗯，
3: 那个就差不多了，再一包
4: 5块钱。炒一顿就差不多了。
3: 差不多，
4: 嗯，这是一斤的，这一斤多少钱呀、
5: 一斤卖60块到65块，调贵。
4: 啥呢？
5: 调的，就是100块到80块怎么一斤呢？
2: 在宁波当地，海苔素有开春第一鲜的美誉，鲜美嫩滑的口感深受人们喜爱。宁波人会把小小的海苔做成各种各样的美食，其中最经典的吃法就是海苔花生米。在炒至金黄的花生里混入海苔，吃起来香脆可口，根本停不下来。
6: 这个苔条炒花生，我们象山人都很喜欢吃，非常简单。
2: 除了海苔花生，这位宁波姑娘王小霞的拿手好菜还有海苔炒年糕。将年糕切成条状，放入油锅中翻炒至表面金黄，加入少许白糖和增添独特香气的桂花，搅拌均匀后关火，撒入海苔拌匀即可。
6: 咸咸的，咸咸的，我一个人能吃一整盆呢。
2: 在浙江临海，海苔最受欢迎的吃法之一就是用海苔制作的海苔饼了。这可是当地的代表性小吃，尤其是紫阳古街的最为出名，堪称排队王。海苔饼的制作并不复杂，师傅将条状的面皮掰成一块一块的，裹上海苔内馅，将圆圆的小团子按压成饼状，用刷子给海苔饼刷上蛋黄液，再撒上芝麻，放入蒸烤箱烤15分钟，热气腾腾的海苔饼就做好了。现在的海苔饼在传统口味的基础上有了创新，加入了更多健康食材，
7: 比如说结果这些腰腹核桃大豆比较嫩口的，还有营养价值口味都比较好的，好多顾客过来啊说你这个饼这么好吃啊。
2: 你知道虎苔还能做出哪些美味佳肴吗？让我们一起来学学吧。
8: 海苔在象山这边的话是一种调味品，而且还可以增加菜肴的鲜度和颜色度。黄鱼在西湖港呢是一个特色，海苔脱黄鱼是宁波的10大名菜之一。
2: 将黄鱼洗净，鱼肉片切成条状，加入少许食盐、料酒腌制入味儿，把酥炸粉和泡打粉混合，加入清水调成糊状，加入海苔碎搅拌均匀，将黄鱼肉裹满面糊，放入3-4成热的油中炸定型，捞出控干油后，再放入5-6成热的油中复炸至颜色金黄，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8: 黄鱼的口感是嫩鲜，第一次就是为了定型好看，这第二次就是炸酥。
2: 海苔小方肉也是宁波的名菜之一，海苔小方肉又是一道什么样的菜肴呢？
8: 烤在宁波指的是小火慢炖的一种说法，
2: 小方指的就是切成方块形状的五花肉，将五花肉用8成热的油炸定型，将糖熬出颜色，加入适量啤酒，倒入五花肉，加入少许酱油、蚝油，加入清水，小火慢炖40分钟，再大火收汁儿。海苔低温油炸酥，放在晶莹剔透的五花肉上，海苔小方肉一改红烧肉油腻的口感，新增几分鲜香，别有一番风味儿。米馒头是象山地区的一种特色小吃，以糯米和精米一起调制而成，将米馒头上下两面煎至金黄，撒上海苔碎，就可以增加一份更加独特鲜甜的味道。海苔滋饭糕更是当地人的一道家常小点心，将糯米淘洗干净，放入蒸笼蒸2个小时左右，煮熟的米饭稍微冷却后，加入海苔碎混合均匀，将

0: 好的米饭放入容器中压实并冷藏。
1: 吃饭糕炸之前把吃饭糕放在冰箱里冷冻的作用是让吃饭糕不容易松弛。
0: 三小时后将米饭糕从盒子中取出，切成约 1.5 厘米厚的片，锅中倒入油加热至六成热，放入切好的米饭糕，中火炸至金黄即可。海苔滋饭糕外表酥脆，内部软糯，散发着糯米和海苔的独特香味。一口海苔一口鲜，海苔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您可以尝试与不同食材搭配，将它融入到更多美味佳肴中，也许会带给您不同的味蕾惊喜哦。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